0: 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个治疗当中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慢性心衰呢，它是一种常见多发病了哈。当然了，它也是一种这个治疗时间跨度比较长的一种病。那么很多患者呢，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由于对这种病，就包括这个大夫在治疗疾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对这个疾病的特点，包括它的这个预后啊、预防啊等等这些过程呢，在认识上确实会存在一些误区。那么我们如何来正确认识这个慢性心衰哈，对提高这个广大患者的治愈率哈，将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大国际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康俊平大夫呢，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话题。
1: 康俊平，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中心主任医师，1993年本科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康俊平医生在安贞医院从事心血管内科20余年，一直专注于心血管疾病的临床诊治和科学研究工作，现任心内科主任医师，具有扎实的临床基本功，在各种常见、疑难、危重心血管疾病的诊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擅长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患者的综合临床治疗。
0: 康大夫，非常欢迎您。
2: 大家好，很高兴啊，又一次跟大家在一起聊一下有关这个心力衰竭这方面的这个各方面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是主要是说一下这个慢性心衰的一些误区。其实所谓误区呢，就是我们做的还不够好的地方吧，
0: 不够好，
2: 大家理解的有一些
0: 偏
2: 颇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啊，最常见的就我们在临床中碰到的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好多心衰的病人，他知道他是慢性心衰，平常呢相对也比较平稳，但是呢有的时候会突然的这个加重，好多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这里边呢，就是慢性心衰最最常见的这个诱因，我们这里说的叫诱因，就是诱发因素，
0: 诱发因
2: 啊，它不是病因啊，它是一个就是容易使我们这个心衰加重，但是并不是一个直接因为这个引起来的。比如说冠心病，你可以引起心衰啊，它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病因。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诱因了，也就诱发因素啊。最常见的就是感染，
0: 感染
2: 啊，感染当然最常见的就是呼吸道的一个感染，比如轻的就是感冒，
0: 感冒
2: 啊，那重的那可能到了这个肺炎，这个就是感染。那当然你不会因为感染，就是因为呼吸道的感染引起心衰，但是它是会诱发，使得这个心衰加重。当然也有特殊的感染，就是咱们曾经说过，心肌炎，
0: 心肌炎
2: 它也是感染，那个是炎症直接影响到了心肌了，那它会引起心衰。但是对于慢性心衰的病人的这个感染，比如得了肺炎了、感冒了，那这个时候就会使得这个心衰加重，一个是它本身影响到了肺，而且它也会影响到了这个心脏的这个功能，都会两方面都会影响，最终会引起这个心衰的这个加重啊。所以对于这个慢性心衰的病人呢，如果这样的病人，比如咱们出现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的时候，咱就不能跟普通人似的觉得这不是一个事儿了。
0: 对，
2: 哎，我们一个是尽量的预防这种感染的这个发生，再有一个，如果发生了，那就得去医院去看去了。
0: 对
2: 啊，尽早的这个治疗。说到这个的治疗呢，
0: 去医院看就输液呗。
2: 哎，这个就
0: 是
2: 第二个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输液的这个问题。因为很多老百姓都觉得，哎呦，生病必须得给我
0: 消炎嘛，快呀
2: 啊！不管是什么病，
0: 对，
2: 到医院你得给我输液呀，不输液你这叫治疗吗？光给我两片药吃啊？但是对于这个心衰的病人，输液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方法。
0: 嗯
2: 啊，当然不是说就不应该输液，而是我们一定要找，当然如果是心衰的病人，我们可能也会给心衰的病人输一些液，但是如果大家能了解一下，就会发现心衰的病人在输液的时候速度还是很慢的，
0: 很慢，
2: 我们会严格的这个控制一天的这个入液量啊。因为咱们上次说过，一天你要在2000毫升的水以下，那是咱们喝进去的水啊， 但是如果你要是把它输进去，
0: 快
2: 那可就太快了，是吧？你喝进去，我们得吸收，那还得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你要把这个水直接输到了这个血管里，那它就直接就增加了这个心脏的这个功能，心脏可能就更排不出去了。如果在短期大量的输液，很容易就让心衰加重了。
1: 心衰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当出现这些症状时，就要及时的去治疗。然而对于很多心衰病人来说，他们认为没有症状就不服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另外，在生活中不注意盐的摄入量，并且心衰加重时，医生医嘱少喝水，而有些病人病情稳定了还不敢喝水，长期限水对肾脏功能也会有不良影响。这些误区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并且加以应对呢？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慢性心衰的防治误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我们很多老年的病人，他心衰加重，你要是问他最近有什么原因没有啊，他可能会说，哎呀，我最近感冒了，然后肺炎我觉得挺严重，我就去看病，看病了以后呢就输液，一输前两天觉得挺好的，然后等再输了几天以后，一下子就觉得又怎么憋气了，就出现这个心衰加重了。
0: 比如说像这种心衰加重啊，这种诱因啊，比如说输液这一块，那怎么来避免啊？比如说像您刚才举的这个老爷子去看病了，他带着病历去的，有可能他自己忘了啊，但是呢大夫他看到这个病历，他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心衰的老人啊，
2: 对，
0: 他应该有这个意识。
2: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特别是大的医院，很多门诊都已经取消这个输液了，
0: 对，
2: 是吧？只有是说去急诊的，如果是大医院，可能去急诊那个输液。但是在急诊输液的时候呢，它也会控制，一个是输液的一个量，一个是输液的一个总量，一个是它的速度。那从这个总量上来说呢，这个医生还是比较容易控制的啊，因为过去。据我所知哈，因为我们以前也都在急诊给病人开这个输液的这个药物，那比如他输抗菌素，这抗菌素可能一天不是只输一次，他可能需要两步的这个液，那在这两步中间的时候，要在过去的时候就会给你再开一瓶这个葡萄糖啊，氯化钠呀，这500毫升的，就是说你慢慢点着吧，
0: 对
2: 啊，要不然你点完了以后你去哪儿啊，你在医院里你这个是坐上好长时间，是吧？但是对于心衰的病人，那500毫升其实就是可有可无的，从治疗上来说是可有可无，从心衰的角度来说反而增加了它的入液量，会增加了他的这个心脏负担，
0: 所以这就一般就停了。
2: 对，那要这样的时候，你要是第一个是能不输，咱们就不输；第二个必须输的时候，如果是真的是这个炎症很严重，要输抗菌素，那咱们就这两次好了，中间这段就停了，就不需要去输了，宁肯咱们多跑两趟腿吧，咱也别给自己把病给加重了。其实这个输液的这个还有一个，就输液的这个速度，输液的这个速度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是我发现有的病人嫌那个液体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点进去，
0: 他
2: 自己就把这个给拧开了。如果是像我们这身体好的或者年轻的人，那个输液的那个你就是放开了点，他也不会出什么大事儿。哎，但是对于已经有心衰的病人，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心脏功能还处于一个代偿状态，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是还有问题了，这时候你给他输快了，他就不好了。所以你千万啊，大家别觉得这个液体点快了，快点完是节约自己的时间，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把这个时间给节约了，最终出现不良后果，这就得不偿失了。一定要医生控制好了总量他们也不会说在坐在你旁边盯着你输液，但是一般人调好了人他们会数，我们知道护士会看着数好了，一看多少，一分钟几滴大概其他有这一个控制，那么咱们自己就别去动它了。还有一些老年人我觉得这样人还挺多的，他可能就觉得每年都他都想去输点液，就觉得好像是不是能够疏通血管会对这个好一点。实际上呢，这个从心脏病的这个角度我们都不鼓励你去做。在输液这个方面，一个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去主动要求输液， 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心衰的这个治疗啊，心衰这个是一定要少输液，而且我们心衰的病人慢性心衰加重了以后，尤其是肿的，我们会给用药用这个利尿剂，让多排尿，
0: 帮助它排出去。
2: 对，
0: 对
2: 你要是这边还在输，我们这边再想办法再利
0: 排，啊、
2: 这不是
0: 有点自相矛盾？
2: 对，就是，所以我们都会让病人，有的一些老病人他自己都。久病成医了哈、他都自己都知道说哎呀最近这个尿有点少我把利尿药加一加
0: 调一调、
2: 对他都知道、然后像这样他就比较明白了啊他就不会自己去说申请要这个输液但是这个输液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不光是老年人就咱们严格上说如果要是年轻人、你要是快速的给他输液这个心脏他要来不及，他也会出现这个不好。只不过呢，就是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咱们输液的这个管子没有那么粗，所以你进去的这个液量很难说达到让你心衰的这个程度。但是有的如果是输血的那种管子，那个就很粗。如果那个里面放开了大量的往里灌的话，正常人也会出现这个心衰的。
0: 对
2: 啊，所以这个液体对于心衰的病人。可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多越不好、
0: 越不好
2: 啊、
0: 所以输液这一块非常的关键啊
2: 对
0: 对心衰病人来说
2: 对、治疗又没有什么太大的用然后还容易加重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
0: 这是一大块这个误区了哈、
2: 对还有一些问题哈、还有一类常见的就是、一些这个情绪上啊精神上的一些因素
0: 这比如说很多尤其是这个老年朋友哈、
2: 对
0: 他的因为就是说长期得病他就始终就在一种病态的这种环境下
2: 是
0: 所以他这个也是就是他情绪低落也是怎么说呢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那关键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老年人他不自觉的就是比如说你一进入这个老年人的家庭啊就是你就会感觉到一种压抑哈、会觉得一种气息就扑面而来
2: 对
0: 嗯
2: 这个压力也会容易使得这个心衰的这个加重、
0: 加重所以老年人的情绪管控这块也非常
2: 非常重要、而且呢对于这个心衰的病人、你这个压力太大也不行没有压力也不行
0: 也不行
2: 哎太高兴了也不行、
0: 对
2: 啊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很多心衰的病人住院本来都挺稳的、可能一到这个节假日哈、周末的时候、家里人都来看了
0: 高兴了
2: 这老年人一看哈、很高兴这么多人来看我、我最近也比较好一些、也有力气了话说的也比较多、然后吃的也多、整个的这个情绪状态一下子提高了很多、其实这种时候呢你相当于给心脏也增加了很多的负担他在这个时候也容易让他的这个心衰加重所以如果我们家里头要是有心衰的病人我们要是去医院去看他的时候还是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让他情绪波动太大了啊有的时候家里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啊你委婉一点给他讲别让他这种情绪波动特别的大
0: 就不要刺激他包括比如说老年人他自己在医院里待的时候我觉得很多老年人的那种精神状态反正给我的感觉啊，就是说病态的比较多，
2: 是，
0: 而不是说就是比较健康的那种所谓的正能量啊，
2: 对，
0: 这样的老年人在医院里很多，好像不是这样的。
2: 是，现在这个就是
0: 都比较灰，给我感觉。
2: 这个心脏病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健康，其实在这个心衰的治疗里头也是挺重要的。我们也跟这个相关的这些科室哈、心理医生方面呢也联系过、也跟他们做过，他们也有一些课题来调查、发掘这个心脏病的这个心衰的病人里面、可能这种。有点这个抑郁倾向的人多一些、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也是给我们感觉好像这个患者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建议他你先做一些简单的这个量表评分来看一看、如果怀疑情绪状态不太好的呢、就是主动的建议他到心理医生那儿看一有的时候可能咱们也不太愿意哈就
0: 对
2: 咱们的这个观念上认为
0: 尤其老年人
2: 哎我这心里没有问题他总是这么想实际上呢现在这些综合医院也都有一些这个心理的这个科室他就是帮你来评估
1: 专家提示心衰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病情稳定时每隔2到3周必须进行复查 最好固定一个医生，以便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用药，并且定期指导患者做超声心动图、心电图等检查，以及时了解病程进展情况。
0: 啊，对，您说的这个心理问题啊，很多现在这个老年人他其实都有，就是一些抑郁症什么，他都服着药呢。
2: 嗯，
0: 像这种药跟这个心衰的这个治疗的这些药物之间的这个，不就包括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药，它之间有没有一些相互抵消啊，或者说冲突啊之类
2: 的？有
0: 的
2: 一些药物是会影响到这个心脏的这个功能的。
0: 嗯，
2: 所以呢，就是如果咱们吃着这些药的时候，你一定要跟医生来反映一下。就是我常用的这些药物，
0: 对，
2: 得告诉我们是吧？
0: 对，
2: 如果你要是都不说，这咱们这医生咱也那个不是算命的哈，你不告诉我你在吃什么药，咱也猜不出来你在平常有什么这个情况。你告诉我们以后呢，它很多药物慢性的药长期服用没问题，
0: 没问题。
2: 只不过呢，就是有一些我们需要定期的化验呀，那咱们就知道这种情况啊。你要是吃了药不说的话，那就很难去那个判断了。有可能我们又再给你开一些什么药，这样这个药物加在一起累积起来这个作用那就不好了。然后还有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药物的这个调整。药物的这个调整里面，就是我们自己不要乱去调一个药物。这个我已经说了好几遍了，但是还是得再强调，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0: 我就有点纳闷，就现在确实有很多患者就不听大夫的话，是吧？就他可能是因为这样，就是说，比如说在长期服药以后，他可能觉得自己这个身体的这状态啊调整过来了，他就觉得可能我靠一些饮食啊，靠一些这个自我调理啊，可能慢慢就能恢复。
2: 是，
0: 他对这种情况他有存在着幻想。
2: 对，这里边啊有几种情况哈，我觉得一个就是像您说的这种，他认为他的病好。
0: 就我首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哎，我吃到一定的时候，我完全可以靠自己，我就可以了。这种情况有没有？
2: 这个呢是咱们现在主要说这个慢性心衰
0: 啊，对，
2: 咱这个病要说到慢性心衰来说，可以说就没有哪些药物说你可以停的了。
0: 对，
2: 哎，有一部分可以停的呢是这种急性的心衰，有原因的这种。
0: 对，
2: 那如果这个病因完全去撤销了，可能能停下来。但是在这个时候咱们也得提到，就咱们这个医疗水平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也有很多是我们医生也不能够完全了解的。比如说像您说的，哎，这药是不是能停了？咱前面刚才说过有一些是急性的，比如说像这个维生期心肌病，哎，那这样的过后好了，是不是可以把药停了？这个时候也有，我们也有很多的病人，
0: 对啊，
2: 哎，复查一看都完全正常了，
0: 是，
2: 但是我们还得跟他说，我们确实是不敢跟你说你这个药就可以停了。这些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得来的？咱们都是靠了很多的临床研究得出来
0: 的
2: 这个证据。
0: 对，
2: 但是所有的临床研究观察十年就已经算长的了，它不可能说是咱们一直观察到
0: 跟着你一辈子，
2: 所有的这个人都到这个死亡这个终点，然后才出来这个结论。所以你说我这个研究观察了五年得出这个结论，那我得出来的结论只能说咱们目前服药五年这个结果是好的，但是咱们也不能说，哎，你第六年开始你就停了，它还是好的，哎，所以咱们缺乏这方面的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实践的这个
0: 医学本身它也是有极限，超过了它这个实验医学的极限以后，
2: 证据
0: 以后就是你
2: 就
0: 没有办法，
2: 没法去说，因为毕竟咱们这个西医还是一个循证的一个医学，一定要有这个证据。因为你不像中医，他的虽然没有这些实验室的这些证据，但是他的经验在那里，他其实这个也是人家也有一些记录，他才能去这么说啊。但是咱们这个西医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是要一类人得出一个证据。可能你某个人治疗了，就像我们医生也会觉得，哎，我治心衰的里头我治了很多人哈，他就好了，但是呢实际上也有很多他不好，
0: 不好
2: 是吧？最后愈后不好的，那好的人他总来找你看， 那不好的人呢，可能最终结局有的都走了，都没有了，那你也见不到他了，你就不知道这个事儿了，你脑子里只记得，你看我治了这么多人里头有这么多都好了，但这也不能说明所有的人都能好，
0: 对对 对， 对
2: 啊，所以最后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这个证据来看。
0: 嗯，所以关键呢是要这个患者还是要遵医嘱，
2: 对，一定要保持跟这个医生的这个沟通、啊，特别是停药的里边有几种的，有这样的这个病例哈，就像一个呢，就是像这个酒精性心肌病的病人，咱们前面说过的这个哈，像这一类的病的病人，一开始的时候很听话，戒酒药好好吃，没问题，告诉他半年、一年的去查这个心脏的超声，哎，发觉心脏也慢慢的变小了。心脏功能也好了，然后他们这样查查查，等到连着几次，哎，都挺好的时候，他就觉得，哎，你看我这个治好了啊！你要说治好了，确实治好了，你这个化验指标、检查结果都好了，哎，但是呢，医生都会跟他说，你还是得继续吃药，继续戒酒。然后有的人他就
0: 恐怕就
2: 不来看
0: 了
2: 啊，特别是一些外地的，他来一趟也挺困难哈。他回去以后，他觉得他好了，他就不来了，然后等到过上一段时间又回到他原来那个状态，又开始饮
0: 酒
2: 啊，然后又开始停药又饮酒，然后一看心脏又不好了，
0: 对，
2: 又大了，血液分数又低了，心功能又差了，
0: 典型的这个好了伤疤忘了疼
2: 啊，对，然后他这次再来了，说我再也不会停药了，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很多这样的病人，你再一次给他正规的治疗了以后，他就回不去到原来那个
0: 状态了，就一次比一次要差。
2: 对，
0: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关键的，就你如果你这治疗的这些观念上你不能转变过来，不能跟这个大夫有一个相互之间的配合，这比较要命的事儿。就是你从内因上，你就把这条路给堵死了。
2: 是，
0: 好，那么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些误区的这些澄清哈，跟大家说了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呢，我们将在下半部分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再做详细的介绍。好，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聊。
1: 心力衰竭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发展，最后导致心脏扩大，心脏收缩乏力，不能够正常承担输送血液，满足机体需要的一种病理综合征，也称为心功能不全。目前引起心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冠心病和扩张型心肌病。冠心病是由供应心脏血液的冠状动脉狭窄造成心肌缺血引起，而扩张型心肌病则是由心脏心肌本身的病变所造成的。心衰有哪些主要症状？当心衰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慢性心衰在防治方面有哪些认识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心力衰竭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发展，最后导致心脏扩大，心脏收缩乏力，不能够正常承担输送血液，满足机体需要的一种病理综合征，也称为心功能不全。目前引起心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冠心病和扩张型心肌病。冠心病是由供应心脏血液的冠状动脉狭窄造成心肌缺血引起，而扩张型心肌病则是由心脏心肌本身的病变所造成的。心衰有哪些主要症状？当心衰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慢性心衰在防治方面有哪些认识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个治疗的认识误区的澄清哈。那么还有一些误区也是大家可能意识不到的哈，比如说像这个预后这一块，回到家里以后该怎么来这个处置，是不是在这方面可能也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2: 说到这个心衰的预后，大家对心衰的这个了解还是比较少的哈，
1: 还是比较少
2: 啊，老觉得这个这不就心脏病吗？应该能给治好啊，有好多人不太接受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心脏那个病。其实要严格说来，这个心衰呢，它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综合征哈，它是很严重的，它是一个恶性的这个病。它的这个五年的，如果我们诊断这个心衰比较严重的时候，它五年的生存率也就50%都不到
1: 啊，
2: 就是一半的人
1: 都不到，
2: 可能就都因为心衰就不行了。但是你要是跟病人说起来，他不能理解。就我们有的时候就跟病人说，你这个重症的这个心衰，其实就跟严重的癌症差不多。
1: 差不多了，真是。
2: 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呦，一说起得起癌症，那就是没得治了，这个心理压力就很大。
1: 还真是，您这么一说
2: 啊。但是你要说是心衰，他们就觉得，那你给我治啊！你们说怎么治就怎么治，你得能给我治好才对啊。
1: 是是是。
2: 可能大家就会总会抱有一些哈，这个不太合适的这个想希望。当然有希望是对的哈，但是你也不能说是完全就是觉得我这个什么病都能医生都治好啊，这个就不太合理啊。但是从这个心衰的这个预后的这个角度，我们在每个病人住院的时候，我们做的很多检查里都是帮助我们来判断他的这个预后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太好跟病人直接去说，如果这个症状如果治起来这个很困难的这个哈，我们必须得给一些希望啊。你如果你好好吃药啊，好好的按照我们说的做，我们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延缓你这个进展。如果对于心衰的病人，比如过上五年甚至十年，你还是目前的这种状态，
1: 就已经很好了。
2: 那已经很好了。哎，他这个病不像其他的病，不是说你治完了他就给治好了。
1: 对，
2: 他只是说一个稳定的一个。
1: 这就有点像那个带瘤生存。
2: 哎，
1: 是吧？
2: 是这样的。
1: 你这虽然还是这个肿瘤，但是他不让它扩散，它反正不影响你的生活。
2: 对，慢性病都是这样的。
1: 嗯，
2: 就像高血压、糖尿病。
1: 嗯，
2: 现在谁敢说能把高血压、糖尿病给治愈？我们只能说是控制。咱们对高血压说的都是知晓率，用药率，控制率。咱说的控制，那我们高血压你定140/90毫米汞柱，那如果我们每天都控制在120/80，那这种情况，那你就很好了啊。
1: 对，咱说到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些患者啊，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这个问题就是剩下的50%啊，就是我怎么在这个能顺利的度过这五年的这个期限。比如说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了，我可能这五年当中我就走了啊，或者说我注意些什么，我就能够至少是说经验上告诉我，就是有可能能够度过这个危险期哈。这可能是大家尤其是慢性心衰的这个患者朋友最关注的一个
2: 关注的哈。
1: 对，
2: 其实这里面非常重要的还是这个病因
1: 啊，
2: 不同的这个病因，
1: 嗯，
2: 它的预后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2: 我们从这个临床上来看，在这个心衰的时候的，比较胖一些，血压高一些，我们反而觉得它好。哎，有关肥胖这个呢，是在心衰里有一个悖论。就是如果是肥胖的这个人呢，他容易得 这些慢性的疾病，
1: 嗯，
2: 不管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还是心衰呀，它发病率都高。
1: 嗯，
2: 但是如果已经发生了心衰，
1: 嗯，
2: 那在这里面体重指数高的这些人，
1: 嗯，
2: 他的预后还要好一些。
1: 是不是就是经得起消耗啊？是吧？
2: 哎，这个也是一个因素。因为在心衰的里头，如果是特别瘦的这种，
1: 嗯，
2: 他有的人是属于这种恶病指了，就我们一看这个人，哎呀，这情况特别差，干巴瘦的那种，吃不下东西，整个这样的，他的这个营养情况非常差，那这个也是预后不好的一个表现，低体重。再有一个呢，他如果体重很低，他血压如果要再低，
1: 那就完了，
2: 这些药物
1: 对。
2: 没有可用的这个余地，
1: 对对对，
2: 因为具体的药物因为咱们没有给大家介绍，
1: 嗯，
2: 但是总体来讲在心衰里面的这些口服的这些药物，
1: 嗯，
2: 它都有一些扩张血管啊，
1: 嗯，
2: 降低这个血压的这个结果
1: 都已经低了，你还再降就完了，就
2: 如果你的血压已经平常就是90-60，
1: 确实是一个问题，
2: 那
1: 对
2: 我们要一下加上这三种药，血压又更低了，
1: 嗯，
2: 那这怎么办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1: 没救，
2: 可能影响比较大的这个因素，
1: 对对对，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这个病人哈，如果你这种营养状态就已经比较差、比较瘦的，
1: 嗯，
2: 那咱们吃东西，咱们这个饭总比药好吃吧？
1: 嗯，
2: 我多跟他们说，因为他也难受，吃不下去，但是我们就说，哎，你吃饭你总比吃药的感觉要好一点嘛，你把饭当药吃，你也得一天那几顿尽量的能够摄入，保证一定的这个营养。这种状态还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比如说还有这个现在就是像年轻人哈，啊，得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个也挺普遍的了哈，当然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这个不良的这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导致的这种慢性心衰哈，
2: 嗯，
1: 那对这一部分这个朋友来说，是不是他们也有一些怎么说呢，不太听话的一些表现？
2: 嗯，年轻人可能比老年人还不听话。
1: 对，因为他可能觉得
2: 在疾病上，他认为他是，
1: 比如说生命，比如说突然失去生命了，像这种事儿，可能对年轻人来说，就
2: 他不能
1: 离我自己太离我太遥远了。我可能仅仅就是一个突然的一个心脏功能出了问题了，我吃吃药啊，住住院可能就好了。
2: 嗯，
1: 那他可能不会想到，我是一个心衰，我五年之内我就走了，他可能不会想这个问题。
2: 年轻人还是要更积极一点。其实这个说起来吧，我们还真的有好几个年轻的这个患者，
1: 嗯，
2: 他的治疗，
1: 嗯，
2: 有的情况挺好，
1: 嗯，
2: 有的就不好。有一个呢很年轻，20岁，
1: 嗯，
2: 发现的时候呢就是心肌病，心衰了，
1: 哦哦，
2: 因为很多的病人尤其是这个年轻的人，
1: 嗯，
2: 我们并不常规去体检，都是上学的时候有一个，
1: 嗯，
2: 因为上大学咱们有一个
1: 体检，
2: 然后上大学以后可就没有每年的这个体检了，
1: 嗯，
2: 然后就是入职工作，入职体检，
1: 嗯，
2: 那么中间这么长的时间你没有常规的体检的时候，
1: 嗯，
2: 大家又不会在意，年轻人你不会一个20岁的人他怎么会想到我有心脏病呢，
1: 嗯，对，
2: 所以他发现的也晚一些，
1: 嗯，
2: 但是他一发现就非常的重，那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2: 经过治疗，
1: 嗯，
2: 把药物已经能加的全都加上了，
1: 嗯，
2: 效果还不是很好，那么当时就建议说你这种情况可能得做心脏移植了，但是呢
1: 最后一步了，
2: 对，最后一步了，
1: 嗯，
2: 因为对年轻人来说，
1: 嗯，
2: 外科的医生也是觉得你这种移植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嗯，
2: 因为你其他的脏器功能是很好的，
1: 嗯，
2: 这么年轻肺是好的，肝脏肾脏功能都是好的，那这个时候你做手术的结果也是会比较好，
1: 嗯，
2: 但是呢他自己和家里人可能都不太接受这种治疗的这个方法。
0: 心衰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当出现这些症状时就要及时的去治疗。然而对于很多心衰病人来说，他们认为没有症状就不服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另外在生活中不注意盐的摄入量，并且心衰加重时医生医嘱少喝水，而有些病人病情稳定了还不敢喝水，长期限水对肾脏功能也会有不良影响。这些误区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并且加以应对呢？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慢性心衰的防治误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这个我特想问您，是什么原因就导致他这个心脏就 不可救药了呢？就是他
2: 年轻的人里头有很多他是这种心肌病，
1: 是心肌炎
2: 还是？这种心肌的心肌病里边呢，它有这个有也有好多种的这个原因。我们说这个心肌病里头呢，有一些是叫肥厚性心肌病，
1: 是先天造成的呢，还是
2: 它不叫先天？它有一些是遗传的，就
1: 是
2: 现在的这个心肌病的这个分类，其实主要是一个分是遗传的，还是后天获得的。那如果是这个遗传的这些心肌病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原则是，如果你诊断出来了一个，就会找到他的直系的这个亲属啊，也建议家里人也去做一些检查，及早的来发现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心肌病不是先天的，不是这个遗传的这个问题，它就是后天的这个因素。现在还有很多因素不是很明确。
1: 不明确。
2: 哎，但心肌炎以后的心肌病是有一部分，就是心肌炎当时是一个急性的一个问题，然后好了以后，你这个心肌的炎症变成慢性的炎症了，哎，有一部分人就慢慢慢慢心脏扩大，心脏的功能就不好了。
1: 这也在年轻人当中存在。
2: 哎，对，这样的人也会有。那对于这样的这个，他的这个治疗，就是一定要严格咱们的这个药物的这个治疗。啊，千万不能说因为我年轻，我就不去治去了，这是不对的。这在疾病的时候，他可不管你年轻还是年老，人家有活到100多岁的，也有这个十几岁、20岁
1: 走了的，确实有这种情况。
2: 啊，
1: 我们上学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小伙子，就是他篮球打得特别好，后来就是没两年就听说就他就这么走了，就是打球的时候突然就走了。
2: 说起这个哈，咱们正好也提啊，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心肌病在一些运动员里头，还是挺常见的。运动员也有一些猝死的，就像我们要普通老百姓就会觉得，哎，人家都是运动员，他身体得多好，他怎么还会有这个心脏的病呢？
1: 对，
2: 实际上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1: 像这种那就是他完全不知道。
2: 对呀、他肯定不知道，他知道的话、
1: 就是、
2: 他不会去做这个剧烈的这个运动。他在这里面他有很多种不同的病，他都容易这个出现这个问题，而且这里头有一些就会发生这个心衰。当然这个跟咱们普通老百姓哈相对
1: 有点远、
2: 有点远。但是呢他也提醒我们，不是说你之前身体完全健康你就不会得这个病。
1: 没错，是这意思。
2: 所以就是有不舒服的时候一定得去看了，那了解我们的这个情况。对于这些年轻人的这个发生这些意外的这个情况了，你要是去看了以后，我们都会建议，如果你是运动员，那可能就建议你不再做这种剧烈的运动了。他有一些心肌病是属于，如果你从小就不做这些特别剧烈的运动，你可能就不会发展到这个程度。因为人家运动员的他的那个训练不是咱们普通的人能想象的，所以呢这个运动刺激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因为年轻人里头这个也是一个，还有一个目前现在年轻人可能也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里面可能影响最大的，说句不好的，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药物的滥用啊，像毒品这些的，这个是肯定是有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很大的，
2: 对这个心脏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还有就是说，你吃了已经有了心衰的时候，那么你去再吃这些药物，影响都比较大。
1: 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这个心衰患者是不是对？他们来说就是说预防感冒是不是也比较重要？
2: 对，预防感冒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就是不是不能像普通人比如得了感冒就差不多我养一养或者说多喝点水就过去了。对他们来说尤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他们一个是要那个好好的这个预防，尽量避免这种严重的这个感冒。
1: 最好不感冒。
2: 如果感冒了以后你确实一个是得喝水啊什么的好好休息，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情况。预防那个比如出现心肌的这个心肌炎啊什么的，如果加重了你就必须得去看了。
1: 对，
2: 而有感冒的这个里头，现在呢也有很多这个老年人。现在咱们你看，像咱们北京都是对老年人，到了这个冬天就这个季节的时候，给免费的去打这个流感疫苗。这个流感疫苗是预防这个流行性感冒的，因为流感呢它这个病毒比较强，它可能会产生很多不良的后果。对于心衰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病人，其实就是可以去，有这个机会的话，那我们就应该预防，因为我们抵抗力本身就差。因为心衰的病人，他和这个感冒，他是一个
0: 不好的一个循环，恶性循环。
1: 恶性循环。
0: 你感冒了容易加重这个心衰，在心衰的时候你的抵抗力
1: 也
0: 差，它也
1: 容易
0: 感冒，然后你就是越来越不好。所以治疗和我们就要打断一方面，因为你说把心衰完全治愈，
1: 对，
0: 这个太困难了哈，那只能是说你尽量避免这些因素吧。如果你到了这个这种不好的这个干燥的这个季节的时候，你就别去人特别多的地方，有人严重的感冒了，咱们躲人远点吧。
1: 对，反正要格外小心啊。就包括就是他这个病情，他本人和这个家属，是不是也得比如说经常比较细致的去观察，就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个是不是我觉得很多病人好像就是突然之间就走了，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缺少这方面的护理有关系？
0: 是心衰的这个病人里头吧，他的这个死亡的原因里面哈，两大类的这个原因，一个就是说心衰太重了，慢慢的这个
1: 了、
0: 还有一部分可能很重要，它是就这个猝死的这种情况，
1: 啊、对，
0: 还猝死出现一些恶性的这个心律失常，所以我们在这个心脏的这个治疗里面，刚才咱们前面说过一个，就是说心脏的这个起搏器的一个治疗，我说的那种起搏器治疗是让心脏收缩，让它一起使劲儿，同步一下，
1: 同步。
0: 另外呢，还有一类的就是那种植入的电除颤的这种治疗方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心衰的病人，他容易出现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比如室性的心动过速。就那个时候室速的时候是什么样呢？就我们的心脏应该这样正常这样收缩，那这时候这心脏已经不规律的了，它有的都到恨不得到蠕动啊，就是那它这样呢，它就没法排血了。
1: 对，
0: 那你这心脏收缩都已经完全
1: 淤在那儿
0: 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的这个心率，你要做出一个心电图，这个时候已经完全不正常了。那在这种时候，他就是这个是引起猝死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在心衰的病人本身，他就容易发生猝死。
1: 猝死。
0: 为什么？你这个时候你心肌已经有问题，他又比较心脏又比较大，心肌细胞又不正常，那他的这个电的活动也不正常，他就很容易出现这些恶性的心律失常。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就会挑一部分这样的病人，比较严重的这个猝死风险大的，会建议你植入一种植入的 ICD， 就是植入的除颤器。那个意思呢，就是如果一旦你发生了这个室速室颤的这种恶性心律失常，就可以放电给他纠正过来。应该咱们都看过，就看电视看得多，那电视里抢救拿一个除颤器给
1: 电
0: 一下，
1: 电一下，
0: 这个大家对都见过。其实性质就跟这个一样，
1: 它只不过装在里头了。
0: 这个电极放在心脏的这个心室腔里面，它挨着我们的这个心肌，然后它从里边来给电，它就比我们从外边的这个电量呢就小多了。
1: 对，
0: 你这外边隔着这皮肤肌肉骨头好多层儿，和里边就不一样。这就类似植入在里面，就像我们带着这个除颤器带在身上一样了。
1: 对，
0: 咱们平常现在老讲，就是说如果碰到了突然有人出现意外情况，咱们给他做心肺复苏，做复苏抢救的时候都拿一个除颤器来给电一下。那么对于这种高危的病人，那我们就给他植入进去了，
1: 干脆
0: 你就身上就带着了。
1: 对，
0: 带着了呢，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带上就完了还得需要去调整。这个治疗其实是一个姑息治疗，但是它并不能说我装上了这个起搏器你就不犯这个，
1: 对，就一劳永逸了啊，就
0: 对。所以我们都是你装上这个起搏器还要好好吃药，最好的结果我们都是跟病人说，最好的结果是你一辈子都不让他放电，我们通过吃药让你没有到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你拿着这个就是个备用。
1: 对，就让他先不起作用，
0: 他不起这个除颤的这个作用，
1: 这
0: 是
1: 最
0: 好的。你不要老想着哎呀我装着这个好像都没电了，他一次也没电过，我多亏啊。
1: 对，
0: 这个不亏，这个你才值呢。
1: 对，
0: 你也不难受，如果电一下他毕竟也会觉得很不舒服。
1: 像这些都是高危病人才
0: 啊，对，就是我们要挑出来两类，一个是他以前有过一次了，比如出现过这个室性心律失常，抢救给救过来，那你也不可能一辈子住在医院里是吧？你还得回家过正常的生活呢。那么这样的就要给他植入。还有一部分就是心脏就是已经很大了，
2: 那个 EF 值就射血分数特别低，我这收缩出去的量特少，那心肌那心脏都给长得像气球一样了、
1: 啊、
2: 我们正常心脏是咱们拳头那么大，就每个人拳头不一样，反正就跟你自己的这个大小，有的都长到两倍了，那你这样的情况下你那个心肌就很薄，心脏的那个壁就很薄了，那这个时候它的风险都很大，这样的病人我们可能就会再给他植上这个
1: 再植上
2: 啊激活器。
1: 那所以说很多这个心衰的患者他走的比较早的，是不是都是因为没有遵照医嘱啊，就是佩戴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些辅助设备，
2: 咱们的很多病人还确实不太接受这个，
1: 还不接受这个
2: 对，因为
1: 这个激活器有副作用吗？
2: 它可能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1: 嗯嗯，
2: 就是大家都觉得哎我这个治疗做完了你肯定能把这个病治好、
1: 嗯、
2: 我们总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1: 我觉得有时候患者真的是非常矛盾的，
2: 对，
1: 他有时候该相信这个医学的时候，这个大夫的时候他不太相信，有时候不该相信的时候不该迷信的时候
2: 信
1: 特别的迷信
2: 是，
1: 嗯，
2: 因为我们
1: 这
2: 个医生、
1: 嗯、
2: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啊
1: 嗯，
2: 我们医生去跟那个病人谈话的时候、
1: 嗯、
2: 说的都是可能怎么样、
1: 嗯、
2: 什么什么的风险是多少从来不会跟你说、
1: 嗯、
2: 这个
1: 一定
2: 是肯定怎么怎么样不会说这么明确、
1: 嗯、
2: 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
1: 这个咱们首先要跟这个患者朋友说，就这样的一种态度首先是科学的态度，
2: 对，
1: 并不是不负责任，
2: 对，但是
1: 因为确实医学它是有它的这个
2: 限制、哎、
1: 界限的，
2: 但是我们病人里面很多人他就觉得、
1: 嗯、
2: 你得给我一个准信、你告诉我一个准确的这个，我
1: 要不然我干嘛来了，对吧？我白来了。
2: 你告诉我说，你这个病啊，这个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对，
2: 治疗上用上哪些哪些，你就会能够缓解一些。但是你就不给我一个准确的说，我肯定能治好你的病。
1: 对，
2: 他就不太相信。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个心衰的这个来说，如果要有人跟你说啊，你吃这些药或用我这方法，你就完全治好了，那我们一定不能相信这样的这个说法啊！从这个起搏器的这个角度，就是很多人是觉得，哎，我就是植入了这个，他们都问都说，哎，我要装了这个起搏器，我是不是就肯定能多活几年？
1: 对，是。
2: 到我们这很困难，
1: 这也可以理解。
2: 我们也不敢跟你说，因为我们只能说，像您这样同类的病人，我们装上起搏器以后。比如你这个死亡率我们能降低30%多，
1: 对对对
2: 啊，那我们是说100个人里头装完了可能有30多人他可能就不发生这个猝死的这个情况，
1: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也没法保证这您就是这30多人里头这一个，
1: 对，
2: 所以这个就影响到这个很多病人对这个器械的这个接受。
1: 不过咱们今天啊就这个慢性心衰这个治疗哈这一块这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包括怎么来认识慢性心衰这种病，也跟大家谈了不少了。我觉得广大患者如果要认真听了这期节目啊，凡是这康大夫介绍这几个方面都加以注意了，我觉得确实可以规避这个慢性心衰对这个人体啊造成的这种危害啊，可以顺利的度过这个危险期。
2: 对、
1: 嗯，
2: 至少可以有一部分患者从中明显获益。
1: 嗯、
2: 咱们不能说100%的吧？
1: 哎、对
2: 啊、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
2: 就是没有的还没有发生心衰的这个慢性病的病人，
1: 哎、
2: 一定能够知道脑子里有这个弦儿，知道还我们有可能会发展到这个阶段。那在之前的时候，尽量的来延缓这个过程。
1: 延缓这个过程。
2: 第二个就是如果已经有。慢性心衰的这样的病人的话、
1: 哎、
2: 我们第一个不要害怕，
1: 对
2: 是吧，我们医生会和您一起来探讨、
1: 嗯、
2: 找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治疗的一个
1: 方
2: 案，
1: 对，
2: 然后按照这个来好好的这个执行，那、
1: 嗯、
2: 希望我们以后在这个发生心衰以后、
1: 嗯、
2: 改善这个生活质量、
1: 嗯、
2: 而我们在活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带着这个病但是也能过得比较好，这个是我们希望得到的一个结果，
1: 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综合症嘛，
2: 对，
1: 就要不仅要综合治疗，而且作为患者来说也要治疗啊预后啊包括怎么预防，它是一体的，
2: 对、
1: 嗯、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忽略，
2: 就是、
1: 嗯、
2: 而且现在治疗的这个医学进展 还有好多好多新的进展，我们也都没有跟大家说，可能今天说完了。再如果要是再过五年十年，
1: 哎，
2: 说不定又有新的这个治疗方案了。那个时候有可能有很多的心衰患者，我们就敢说你这个是可以治愈的。
1: 所以说从患者的这个角度来说，要有信心。
2: 对，
1: 这个心态调整也非常关键。
2: 是的，
1: 好，那么今天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啊，这个康大夫就这个心衰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想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后一定会有非常大的裨益哈。啊，感谢您。
2: 好，
1: 嗯，
2: 谢谢啊，
1: 各位朋友，再会。
2: 再见。
3: 有没有裂伤？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都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 90.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早传
0: 凤凰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这个前几天啊，发生了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哎，我有一个朋友呢，大半夜的哈来投靠我们家，
1: 哦，
0: 被他老婆赶出来。
1: 哎呦，
0: 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老婆问了他一个问题，
1: 嗯，
0: 他没有回答得很好，然后就被赶出来了。他老婆问他什么呢？
1: 嗯，
0: 我要问一下传哥，如果你老婆问你同样的问题，他说，他老婆问他说，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变胖了？
1: 没有啊，我不觉得啊。
0: 你懂得男人生存之道。
1: 对，当然一定是不能讲，是你不能跟他讲实话呀，对不对？你这个朋友一定是。啊，要一定要受过这次教训才懂的。
0: 对，他怎么回答你知道吗？
1: 嗯，
0: 他说，哦，真的有哎。然后后面那一句呢更妙，他说你真的应该要减肥了。
1: 哎，你知道吗？我有朋友啊，
0: 嗯，
1: 他老婆是长得也很漂亮，
0: 是。
1: 然后我朋友呢也年纪也不大，
0: 嗯，
1: 大概他那时候他们讲这话大概是50。出头睡吧，
0: 哦，那还好啊，嗯。
1: 然后他老婆在开车嘛，他老婆，我这朋友坐在这个副驾这边，
0: 对，
1: 他老婆突然问他说：“爸爸，我现在几岁？”18岁。老婆就，他老婆很开心，而且他们是有拍那个影片的，你知道吗？哇，他老婆就好开心。然后我那个朋友只是看着手机这样，他老婆问他话：“18岁。”然后完全就是那种不经意的就直接回答，他老婆在那个驾驶座上他就很开心。

0: 我其实我真正的就理解这个事情啊，就怎么回话的，或者从我这个朋友身上看到，就算是谎话，
1: 嗯
0: 啊，你也得要讲啊，你老婆也会知道，啊、
1: 对，
0: 是谎话，
1: 对，
0: 但是当下你说他这个话，他是开心的，
1: 对，他是开心的，嗯、对不对？只要这个安好，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太座哦，就包准你觉得万事无虞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有时候
0: 安太岁，
1: 安太岁。所以有时候啊，这个谎话还是要说，好不好？
0: 嗯、是的，
1: 而且适时的说谎话。其实我觉得，像刚才那个问题的话，我就会怎么回答，你知道吗？这个男人的第二招，像传哥就会说，不会啊，我不觉得你胖啊。要我的话，我就会说，不管你胖还瘦，我还是非常爱你。有没有这种？
0: 我觉得他会喜忧参半。
1: 哦，真的吗？
0: 对，因为他还是觉得你胖，你觉得他胖。
1: 哎，好像也是，好像也是。
0: 你当中还是有讲了，不管你胖还瘦啊，就表示说他现在是胖了，你承认他胖啊？
1: 对哈、
0: 哦，啊，
1: 我怎么没有想到、
0: 哦？哎，对，
1: 哎，对，
0: 所以谎话一定要说得够精致，好吗？
1: 啊，这个倒也是哈、
0: 哦。所以你，
1: 对，
0: 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在当歌手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
1: 就是
0: 会有歌迷写信给我，意思就是说啊，你一定是啊属于那种比较勾引的人，
1: 看得出来，对、啊、
0: 对，然后就是说、你是完全把爱放在心里，会很实在，但是你不会讲出来，你也不会哄女孩啊，
1: 嗯，
0: 那所以这个话当然我知道，
1: 嗯，
0: 哦，我知道，可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我就是不想，有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
1: 对，
0: 我觉得我就是实话实说、啊。
1: 对对，实话实说，
0: 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可是有时候你要知道，有另外一方，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他还是喜欢听好听的话，你晓得吗？
1: 哎、哦，
0: 这个我是经过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真正的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刻意要去迎合人家，我们有时候就想到是要。
1: 怎么讲？
0: 就是你想好好说话，
1: 对，好好说话，
0: 就让人家说的让人家感觉开心，
1: 对，
0: 啊、是用一种设身处地着想的这种角度，
1: 对，
0: 啊，我觉得我要让你感觉开心，所以我不要讲得太真实，
1: 对，这个的确也是，对，没错，而且呢，这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呢，这个善意的谎言还是被存在的了，
0: 对、
1: 哦、，OK， 来，
0: 所以今天要带出我们的主题的是不是？
1: 哦。真的耶，你没这么讲，我真的没发现啊，还做得还真好啊。
0: 我们还真有默契，你说你一开始讲这个话题就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
1: 啊。OK， 好。
0: 今天的主题是跟谎言有关的歌曲。
1: 跟谎言有关的你哪些歌呢？我想我们今天的歌，说必须来讲，今天的歌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0: 嗯，
1: 来，我们介绍第一首歌。
0: 好 ，Benny King 的 Don't Play That Song You Lied。

0: 不晓得这个收音旁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同样的这个感觉哈、嗯？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在听 Stand By Me 哦。
1: 对，因为其实这 Stand By Me 也是他唱的，原唱是他唱的。
0: 哦，是他原唱是他唱的。
1: 哎、对对对。
0: 哦、okay ，
1: 所以当然就是有时候就是说，这个个别的歌手啊，他有时候就是。
0: 嗯
1: 他的这种风格为了凸显他的独特性，有时候他的用的这种编曲方式，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个歌跟那个歌好像也很类似，
0: 雷同雷同的这种感觉、
1: 哎、对
0: 不对？
1: 这歌也跟那个 Stand By Me 其实很像，
0: 很像，对不对？不过这个 B.E. Ken 哦，说真话，其实他在1960年代呢，他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具有特殊性，因为他那个 Stand By Me 啊、哦、真的是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翻唱
1: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0: 对对
1: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0: 对，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嗯、那陈安哥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啊 B.E. King、
1: 哦、B.E. King 当然就是一位节奏蓝调歌手啊，
0: 嗯哼，
1: 在1960年代啊非常走红的，
0: 嗯，
1: 是因为美国的这个黑人男歌手，
0: 黑人男歌手哈，其实我觉得他的嗓音我还蛮喜欢，而且我很喜欢听他的这个 Stand By Me 这首歌、
1: 嗯、而且他声音辨识度来讲属于也是很高的辨识度，
0: 嗯，很高的辨识度，
1: 一听他的声音是哦这是真的
0: B.E. King 的，对不 对, 对 OK， 不过这首歌呢在讲什么？
1: Oh don't play that song、you lied， 其实就是说他讲的是他也是另外一半啊，就是欺骗他啊，就是对他说谎，
0: 嗯，
1: 就是说don't play that song， 就不要放那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他们当时还在一起的时候，为了这个对方，为了要表达这个对这个Benny K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爱意，
0: 嗯，
1: 所放的一首歌啊，就是来作为这个双方的定情歌这样子，可是没想到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0: 哦、
1: 所以呢他之后只要去这个你知道以前有一种叫做就是点唱机嘛，
0: 对，点唱机、
1: 哦、那点唱机都会只要投一块钱，
0: 对，
1: 这样子
0: 就可以听音乐了，
1: 哎、对，然后对方就是他其实对方已经知道他这个女孩子是劈腿的，
0: 嗯嗯嗯嗯，
1: 骗他，
0: 是是是，
1: 他还是放这首歌、哦、一直说哎我爱你，我对你的感情就像这首歌所讲的一样，
0: 嗯哼，
1: 那这个 Benny King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放出去，
0: 对，这首歌，
1: 你说谎，因为你已经欺骗我了，
0: 哦，
1: 已经背叛我
0: 了，哦，听到歌曲的时候就知道了，
1: 就是避免触景伤情，
0: 触景伤情了，对对对对对，有这个一个意涵在里头。不过我说真话，我真的还蛮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好像 Stand By Me。好，来我们介绍第二首歌
1: ，Sammy Joe，Tell Me a Lie。

0: 这首歌曲应该已经到了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了，
1: 嗯、
0: 对不对？哈、
1: 哦，这首歌是1974年的一首作品。
0: 一个作品，这、嗯、可是这个 Sammy Joe 好像很少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
1: 嗯，对他以他这种曲风来讲，虽然也是抒情歌啊，可是就在台湾他、并不是那么就是说为大家所熟知了。
0: 嗯，
1: 是一位美国的创作歌手。
0: 嗯哼，但是听他的这个歌曲，这首歌说真话真的还蛮舒服听。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其他的歌曲的曲风都是如此，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是舒服的，
1: 差不多。但是就是说他就少了，比如说像 Olivia Newton-John 的那种所谓的、甜心的那种感觉，
0: 是。
1: 然后声音比较甜美，但是就是像这样类型的歌手，就他们比较擅长是，就是说他们能够很确切的用歌词啊。就是擅长是歌词的部分
0: 哦。
1: 那歌你说 好听也好听，但是说它不是那种就是非常很有旋律性的歌，
0: 是
1: 那它的歌词通常就是讲的这个题目来讲，就内容都比较就是说是不像一般那种很流行的歌，比如说我们讲 Olivia Newton-John
0: 的一些歌，
1: 比较甜美
0: 甜美的那一种，
1: 那他是讲的是比较深刻的一些东西，
0: 所以说他的歌曲呢是值得一听再听，就是你慢慢的去体会他歌词里面的这个含义，你会有一些不同的答案跟这个反思。
1: 对，比如说 Tell me a lie 啊，告诉我谎言。
0: 对，怎么会有人想要听谎
1: 我说
0: 呢？为什么 why？
1: 对，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就他其实是正经历一段，就是这个感情已经准备要结束了，他也知道其实感情要结束了，
0: 是。
1: 可是呢，他还是希望就是说，这对方跟他撒谎，就是说啊，想象说我们还在一起。
0: OK。
1: 其实这个是，坦白讲还蛮悲伤的。
0: 悲伤的。
1: 就是说，其实这个事实已经摆在那么明显了，可是他还是要。怎么讲呢？就是说，掩耳盗铃。就是要好像假装，就是说啊，这个事情其实不存在。
0: 是，
1: 甚至他要欺骗自己。
0: 对，
1: 这个，我认为他不会跟我分手。
0: 是
1: 啊，所以他希望是你跟我说谎没关系。
0: 你跟我说谎，你欺骗我没有关系。
1: 对，你欺骗我没有关系，欺骗让我认为说我们的关系还是。存在的，
0: 公公哎，真的是笨笨哎。
1: 所以就是说，他写的这种歌的情境就是比较特殊的。
0: 对，没错。
1: 你如果说以我们刚刚讲 Olivia Newton-John 那种主流的歌曲，他们不会这样写。
0: 对他不太会写这样的歌曲。
1: 或者是你看 Diana Ross 跟 Lionel Richie 的 Endless Love， 他希望大众希望就是说啊，我们就是因为爱情是没有办法这个真实的，就是说那么永恒的。
0: 是。
1: 所以他是。大家需要听到一首歌是有人真正就是还是相信爱情，希望爱情
0: 是永恒的，
1: 可以永恒的，所以
0: 是
1: 大家会喜欢这个 Endless Love 这首歌。
0: 对，没错、
1: 可是你又说讲的它一样，就是谎言为什么都好听，就是在这歌里面它其实讲的就是其实是真实的事情，要用谎言来去
0: 蒙蔽自己的双眼，
1: 对
0: 掩耳盗铃，
1: 掩耳盗铃
0: 的这种感觉。对，
1: 其实就是说以主流的价值观来讲啊，就是其实经常都会发生这样的事。
0: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还蛮悲哀的耶，讲真话了。
1: 对啊，当然的。
0: 对对，
1: 所以就说这样子的歌在台湾它不会变成很主流的东西。
0: 也是，但是喜欢的人像我们这种会喜欢听歌词，喜欢去探讨歌词哪句意境里面的人的朋友，对这些朋友来说，这首歌的确可以去好好的再去反思一下，
1: 对
0: 不对？OK， 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好 ，Thompson Twins Lies。

0: 这个曲风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歌曲的曲风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个 Thompson Twins 啊，它是80年代的一个英国的，也是一个属于New Wave 这样子一个乐团。
0: 哦，是哦，他有一个 Twins 是不是双胞胎啊？
1: 他们是两个人。
0: 哦，所以他们不见得是双胞胎，就是两个，只有是两个人。
1: 就是
0: 汤姆斯双胞胎。
1: 他们是
0: 干嘛这样？我们吃番呢、啊，不洗的、哦。
1: 嗯，对了，你可以这么讲，但是就是一个两人组合、
0: 啊。两个人组合，其实，在那个年代当中，两人的男生组合很多啊，像 Wen 啊，像是 Modern Talking 啊，其实那个时候都是两个人，两个人的不同的一个组合在里头。那这个也可以，哎，现在啊，以这个华语流行音乐乐坛来说，说真话，两个男生的组合真的没有看到了。这个在早期的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还真的蛮多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怎么样组合搭档的一个团体在里头。
1: 对，但事实上他们这个 Thompson Twins 啊是三个人的组合，
0: 然后、三胞胎
1: 但是就是说这可能就是只取一个名字，
0: 其实取一个名字、
1: Thompson Twins 啊，并不是真正的这个啊双
0: 胞
1: 胎。
0: OK、啊。不过这个曲风应该就比较接近在不是摇滚了，
1: 就是 New Wave
0: 的、
1: 新浪潮。我们之前讲过80年代的主力的这样子的曲风。
0: OK。哦，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其中的一种感觉。
1: 就是
0: 对不对，
1: 这个您说。流行乐团里面来讲，是在这样子的曲风是很普遍的，
0: 对，
1: 属于流行的，
0: 属于流行的嘛，对不对？不过这一首歌其实它的歌名很简单，就是 Lie
1: 谎言，
0: 就是谎言。
1: 但是它其实用它的这个手法呢，其实有点隐喻的方式啊。它这个谎言的意思讲的是，不单单只是说情侣之间为了要这个欺瞒对方，所以讲了一种谎言，它甚至。去有更比较扩大的意思，是针对于政治人物他们的一种不信任然后就是反讽透过这样的情歌去做一种反讽，对于政治人物所给予的承诺其实很多都是谎言，
0: 都是一些谎言好哦，这首歌不错哦，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含义存在哦。OK， 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
1: Of Buck's Fist, My Camera Never Lies.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共同主持的
2: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主题呢是谎言。当然我们从小被教育就是这个不可以说谎而且每做人要诚实实在，但是说真话有时候这种谎言这种东西这个要妥善运用
2: 就是当然我们小时候那种教育方式当然父母希望就是说建立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观念
1: 对
2: 就是说是非黑即白了
1: 对对对
2: 可是就是说随着年龄的成长有时候我们当然这个就要透过一些社会教育或者自我的认知的调整有时候就是说要看随人事时地物而已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2: 所以这个我们刚开始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就探讨过这样子一个话题
1: 对没错没错
2: 我其实也很惊讶那个秦浩哥竟然一开始就讲这样子一个故事
1: 那当然
2: 这样然后就带到我们这个话题
1: 对
2: 那我们也讲过就是说有时候比如说在夫妻之间那有时候为了就是说要让对方感觉就是要好一点
1: 要好一点
2: 就不能讲真实话
1: 对有时候
2: 对对
1: 有时候还是得要哪怕是真的你也得要拐个弯
2: 对然后顾及真的对方的感受
1: 对
2: 也许这就是他最忌讳的事情就有一些事情是人家会忌讳
1: 会忌讳的
2: 那这个就要透过就是说对这个一个人的了解我们该怎么好好把话说好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重要的
2: 那这个就是就不再是我们小时候所受到的那种父母给我们的教育说不可以说谎这样子的事情
1: 没错没错这个我觉得这个长哥刚讲的这段话说真话这个真的是要一段时间慢慢的在成长经验过程当中去学习到的 OK 哈那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呢介绍到了最后一首歌但没有做介绍好那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个人吗
2: Bucks Fizz 是一个英国的一个也是一个乐团
1: 哦这个也是一个乐团呢、
2: 对但是属于那种演唱组合吧
1: 它不算是摇滚乐团嘛对不对
2: 不
1: 完全是嘛对不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真话有时候我们在听这个英国团跟美国团说如果说你要仔细听的话你还是可以被分辨得出来
2: 对这个 Bucks Fizz 是一个英国流行乐团它的曲风是比较流行可是就是说英国人的这种他们的流行就不会是像我们直观的那种好像就是很甜美一点很甜美它还带着有一些很特殊的意境或是它的旋律会让你感觉就是有一点不一样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属于欧洲我们讲说欧洲它就是它有自己的属于这样子一个特色在里面
1: 是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就其词的含义来说当然也就代表说有不同的一些含义在里面
2: 还有就是它表达的方式
1: 对
2: 也很特别比如这首歌 My Camera Never Lies 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
1: 到底你拍到了什么
2: 什么意思他其实意思就是说我抓到了你到底在外面偷吃外遇跟别人在一起有图为证有相片为证你看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表达的艺术
1: 对
2: 他在跟对方讲就是说我认为你不忠
1: 你不忠
2: 他说没有我怎么不忠然后可你如果说有一方而且这个唱歌的是女生嘛所以那他就是告诉人家说女生通常的回答方式我就是看到了我就是一定会一定是情绪上
1: 这应该是美国人的做法就会比较直接就说我看到了我就是知道说你在外面给我乱来怎么样
2: 或者说如果按照这个我有照相机有相片为证我拍到了这样
1: 对对
2: 可是你如果说这个表达艺术他如果女生的回答说我的照相机或者说我的手机的我手机的照相功能从不说谎那就表示说你被拍到了对就是说我拍到你
1: 偷吃的证据了
2: 就意思就是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这个当然是90年代的歌那个时候并没有照相
1: 机
2: 手机的照相功能
1: 对对
2: 那他可能用照相机去跟踪然后拍到了然后当对方辩解的时候他的回应是 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
1: 从不说谎。
2: 那
1: OK，
2: 对方就应该
1: 眼见为凭，
2: 眼见为凭。
1: 你给我老娘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对，
1: 啊，
2: 他是这个意思。
1: 哎，其实我觉得这种表达的方法反而让对方更能够说是不寒而栗，因为你直接的跟我讲说，有些人哎，更小登熊皮吧？
2: 对对对，恼羞成怒，
1: 恼羞成怒嘛，对不对？
2: 嗯、
1: 就是这个，对呀、啊，我就是背叛你啊，怎么样这样？但是如果我换一个方向说，哎，我的照相机不会说谎哦，
2: 嗯、
1: 然后把相机不要给他看的话，他反而会，嗯，
2: 对。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在路上发生一些什么事，很多人在旁边，路人都在旁边，
1: 对，
2: 就是看热闹，对，拿着手机就拍，
1: 哎、
2: 然后看到底事实是怎么样的，
1: 是
2: 一个情况，
1: 嗯，那就是有
2: 。有这个影片为证，
1: 影片为证嘛，对不
2: 对？
1: 你想要跑都跑不掉，
2: 是
1: 不是 ？OK 哈，表达的方式还是不一样哈。
2: 嗯，
1: 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2: 啊 ，Kathy Dennis，You Lie to Me。

0: 非常舞曲的一首歌。哎，反正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年纪慢慢大了哈，反而对这种歌曲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哎，越来越高，不是越来越低哦。
1: 哦，就是你因为舞曲就听了就是很舒服啊。
0: 我一定是返老还童了。
1: 哦，很好啊。对，那你的心境
0: 是
1: 越来越年轻啊。
0: 你没有要反驳的意思啊？
1: 没有要反驳，我觉得是好事啊。
0: 你认真的看着我，你的眼神在说谎吗？
1: 有吗？我在说的是实话。
0: 哦，这样子是啊。哦，好吧，我姑且相信。
1: 就表示说。这个实话就是说，也许你曾没有真正经历过舞曲的年代啊，然后就是要补偿一下的心理。
0: 对呀、啊，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一天到晚都嘛听军歌，因为我在军校嘛，然后又是阿兵哥出身嘛，一天到晚只能听军歌，军歌哪有舞曲啊？
1: 那对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过程就不一样，我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听很多舞曲，对不对？
0: 哦、
1: 现在反而没那么爱听。
0: 哎呦，是是是，那你
1: 现在喜欢就是后来就
0: 你现在喜欢听军歌，对不对？
1: 我军歌我也都很喜欢、啊。
0: 对呀、啊，
1: 三军军歌我都会唱，
0: 都会唱啊，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怒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0: 哇，你真的耶！
1: 这纪律莫放手。
0: 哎，你还记得耶？
1: 哎、还有以前晚点名，对不对？
0: 嗯，
1: 晚点名。唱军歌啊，我爱中华，我爱中华。
0: 你还记得哎？我的天哪！
1: 奉行领袖一致，服从政府领导，小我的共
0: 对对对，
1: 救大陆同胞。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海军军歌。
0: 嗯哼，
1: 乘长风破巨浪，我海军勇往前横。弟兄们同舟共济，稳重一起。好啊。什么在海上这样子啊？然后空军呢是，领军与风
0: 空军和国华之声，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你要不要去当一下这个三军的代言人呢、啊？
1: 哎，不用，我已经当过了。哦，这次啊、哦，那个你知道我上次演唱，我有唱《英勇勋章》吗？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这首歌真的好听，大家有空的话。
1: 白日起飞扬，
0: 这首歌曲说真话，你听了会有一种完全被感动的感觉哈、嗯哦。那我们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个？
1: 有我啊，我们继续。你是说介绍我们这首节目的
0: 节目的歌啦、
1: 啊、？OK, you lie to me, 这当然就是一个顾名思义，就是你对我说谎。
0: 对对对。
1: 那我他这个歌的意思说，因为你对我说谎，所以我要跟你分手，然后我的人生要有个新的开始。
0: 这么直接？
1: 继续走下去哈、哦，但是不要跟你在一起。这样
0: 哦、嗯，很直接，很坦率的就直接做表达了，
1: 当然当然
0: 对不对？
1: 当然就是有一方就知道说，哦，我被这个啊、欺骗了，
0: 被背叛了
1: 、
0: 嗯，我被背叛了。
1: 当然就是那是一种尊严上的一种啊受辱嘛，
0: 对
1: 对？那当然就是要选择。啊，分开啊！
0: 不过这一个是应该是个人了吧？
1: Kathy Dennis 是一位美国创作歌手，
0: 美国的创作歌手哦。他所以他也应该也创作过其他，
1: 尤其是一位英国歌手，
0: 英国歌手，所以他也做过了其他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喽，应该也是啊，因为他创作型的歌手嘛，对不对？
1: 哎，对不起，
0: 哎，
1: 应该是。
0: 哎、
1: 哦，对对对，是一个英国歌手，对，英国歌手，英国歌手，我的记录上写的是
0: 这个，没想到十八岁的脑袋不太好哈、
1: 哦。啊，十八岁的脑袋，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是说你吗？
0: 我
1: 你十八岁啊？
0: 不好意思哈，我是说我，好不好？不过这个创作型的歌手，说真话，真的要闯出一个名号出来，的确有一些难度哦，因为你跟流行歌手。毕竟还是不一样，
1: 就是当然有区别了。就是说，有以唱功为就是说为他的这个主要的诉求的话，当然就是说有一定的优势了、
0: 那当然，
1: 当然创作的歌手呢，就是说，如果你唱得好，但是你没有这个写歌的能力的话，你要借助别人来写歌。当然，这个是当然就其中的一个，就说算他的短板。但是就是说很多创作的歌手通常真正在唱功方面就没有那么好，
0: 对不对？哦，所以五级后不能后，恭喜咱、说真话啊、哦，这个流行歌手跟创作型歌手，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当然也有好也有坏了。就创作型歌手自己创作自己唱嘛，也 OK， 但是也不见得能够符合那个时代的流行的感觉。
1: 当然就是说你得要够能够就是说去抓住啊这个市场的脉动啊、市场的需要、那这个我觉得就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
0: 能
1: 力。
0: 对，没错没错，
1: 总是就是说要做到这么就是说唱作俱俱佳啊，那真的是就是说啊必须是真的很不可释出的，
0: 对
1: 啊，这个人才，
0: 没错。而且你如果说你做了一个这个曲高和寡的话，说真话，这个没有市场性的话，人家不买单还是一样不买单，对不对 ？OK， 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1: ，Anastasia，Why'd You Lie to Me。

0: 这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音乐曲风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音乐曲风的走向哇，好多、哦，而且很多很不一样、嗯，而且最重要的呢，今天的歌曲我必须来告诉，慎重告诉大家，没有那种我会俩拱的那一种，
1: 会硬的那种，
0: 对，嗯，对，
1: 这样就是舞曲了，因为
0: 你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啊？
1: 哦，因为不想对你说谎嘛。
0: 谢谢你啊，这也是舞曲。
1: 当然也是误区，因为你要知道哈，就是说今天我们做的这些主题不关于谎言，对，谎言本身就是一个已经蛮负面的东西了。
0: 对，
1: 那其实也有那种会让你硬的啊，
0: 谎言。
1: 哎，对，但是就是说、嗯、这个就是属于那种摇滚乐团，比如说批判性啊比较强啊，批判，
0: 嗯哼，
1: 比如说这个社会不公啊，嗯、或者一些对这种抗议歌曲、
0: 嗯，
1: 那就会太硬了，又更硬了。已经控诉了、哦、就是说譬如说像你看我们这几个歌的都讲说啊你对我说谎，
0: 对、我的照相机不会说谎，
1: 哎，对、那如果说你再用那种比较硬的，我们讲纯粹讲我从一个就是说制作一首歌曲、的这个角度，
0: 嗯，
1: 你怎么样用一种就算是一种搭配，
0: 嗯哼，
1: 那有些歌你如果说已经是比如他是在控诉啊，或者说在在质疑或在谴责一个对方的时候，如果再用那种比较严厉的，就是比较那种不是让人家听起来很真的
0: 很
1: 舒
0: 服
1: 的那种编曲的或者音乐的形式的话，
0: 嗯，
1: 你会觉得这个歌就就觉得
0: 哇，
1: 会有听起来会有压力，
0: 会有压力，
1: 对，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像他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用舞曲的方式，
0: 嗯，
1: 甚至用比较流行的感觉，
0: 嗯，
1: 会让你觉得这个歌你会。就你知道，毕竟我们
0: 有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1: 就是觉得要听起来舒服、啊，
0: 对，
1: 讲的内容不要让人觉得，哇，你这讲的太严肃了，我觉得有包袱，有压力，你懂我意思吗？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就像我们刚刚讲说，主流的所谓是叫主流市场，一定是感觉啊，这个歌听起来是很舒服的，
0: 嗯、
1: 然后是很正面、
0: 很正面
1: 的。
0: 虽然我们讲的是一个负面的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那这个。我觉得是跟这有关系，
0: 还是有关系了。但我可以啊，从刚才传哥的这个对话当中，我可以了解哈，这位老人家呢，他可能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就会安排几首那种很硬的，哦，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的歌。嗯，
1: 其实还真没有很多。
0: 哦，真的哈、哦。
1: 哎，
0: 但是
1: 预计大概
0: 就说你会安排就对了。
1: 应该不多。这个谎言的这个主题大概就。大概做个三四集吧。
0: 哦，这样子，那里面一定就会有这种嘛，对不对？
1: 没有，我印象中还没有。
0: Oh my god,、you're so sweet, oh my darling.
1: 你现在在说谎啊？
0: 我是在说谎啊。不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演唱的这一位好不好？
1: Anastasia 是一位美国歌手啊。
0: 嗯。
1: 啊，他本来是一个 dancer, 他是一个舞者。
0: 哦，舞者出身的，
1: 舞者出身，然后后来就转型、
0: 嗯、
1: 啊，然后自己创作歌曲，
0: 嗯、
1: 然后演唱，
0: 嗯，
1: 她是在2000年左右所出道的一位女歌手。
0: 哦，2000年哦、嗯，所以我们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呢，已经到2000年。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节目进行要到最后的尾声了。
1: 嗯，
0: 来，请传哥帮我们介绍最后一首歌。
1: 啊 ，Why'd You Lie to Me 呢？就是说啊，讲的是
0: 哦，对对对，歌还没讲。
1: 对，一对情侣，然后这个女生，然后因为这个唱的是女生嘛，那女生是发现她男朋友啊背叛她了，
0: 嗯哼，
1: 对不对？然后当然就是要跟她分手啊，
0: 嗯嗯嗯，
1: 然后甚至就是。就是我刚讲，就是一种责备嘛，
0: 责备、
1: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谎？
0: 为什么你要说谎呢？
1: 对，然后你讲的说你啊，你有心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可是你却背着我去跟别人连接，
0: 背着我爱别人，
1: 对，背着我爱别人。
0: 嗯、
1: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西洋歌曲里面其实也蛮多讲到的是我们平常生活啊，尤其是感情的男女之间这样子的一种这种。发生的这种
0: 对
1: 差不多的了，
0: 对差不多的意思嘛，对不对？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来我们来介绍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好，这个 Shakira Hips Don't Lie
0: 这一首歌，这个应该也是2000年以后的这个作品嘛，
1: 对
0: 不对？
1: 这个是 Shakira, 她也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一位拉丁哥伦比亚籍女歌手，
0: 哦，
1: 是她最红的一首歌。
0: OK,
1: 那 Hips Don't Lie 的其实它其实也是个隐喻，说我的屁股不会说谎。那 那什么意思呢？
0: 意思
1: 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个啊，你觉得自己很喜欢的音乐，有感觉的音乐，你自然你的身体会律动起来，
0: 跟着一起律动。
1: 那个表示说你真的投入这个音乐，接受了这个音乐。就是你的身体是不会说谎的，如果你真的喜欢这样的音乐的话，你是会跟着它的节奏去律动的。
0: 是，
1: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 Shakira 他擅长的是，就是说，因为你知道这个就是属于说角色定位的问题，因为他他的身材很好啊，你看过他的这个啊，
0: 有，
1: 他身材很好，
0: 对，
1: 然后他的屁股
0: 身材火辣，哎，对，
1: 那屁股很翘，那当然就他就要运用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
0: 肢体语言吧，
1: 肢体语言，然后甚至就是说。总是要带有一点这个色彩的感觉
0: 啊、哦，了解。
1: 虽然他讲的这个题目是而是好像感觉啊，好像很单纯的哦、就是说你的身体呢，但他
0: 身体的律动，
1: 你的屁股不会说话，是什么意思？意思说你会跟着节奏会去扭动你的身体，
0: 会去摆动
1: 嘛，那就表示说。你的身体是不会说谎的。
0: 好的，好，我们最后再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意，让我把节目能够做得更好。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十点整。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十点整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号，农历在7月9号。我们来看看在今天来自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川普为了缓和美国的物价，宣布30万吨进口牛角肉，90天是免关税，所以各位您现在赶快去买牛角肉啊，因为这个90天免关税，所以呢30万吨，我不晓得全美国有多少亿人口啊，能够很快的把这个牛角肉就买光了。这是川普为了缓和美国的物价而给予了这样的一个用最快速的方式进口。距离美国其中选举不到3个月，所以呢他采取了这个最快速的给你最好的一个

0: 买牛角肉的机会。他只在这段时间啊，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做这个便宜事了。华府这个消息是这样报道的，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了，美国将让最多30万公吨的进口牛角肉享有90天的免关税，好让美国消费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买到很便宜的肉品。可是要记住哦，只有几个月啊，不会很长时间。法新社在今天报道，当当 Trump 在他的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发文特别表示，我们持续努力重建，让我们的牛群协助我们的牧场主，同时美国未来90天允许最多30万公吨进口牛角肉免征超出的配额关税。川普没有提及哪些国家会受到这一方面的受惠，而表示承诺相关肉品要比市价低 25% 的价格销售。他也说，这项协议会让美国居民的消费更为便宜，而提供我们空间实现我们的盛世。过去一段时间，美国消费者持续面临食物价格高昂的压力，加上伊朗战争引发了能源的短缺，导致燃料运输成本都上升，也让情况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在今天，来自于在香港方面的一则相关新闻。我们都知道，在今天呢，香港呢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之下，香港法院今天裁定了解散香港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欧盟在此表示了，证实香港言论跟集会自由正在持续的恶化，独立的公民社会空间被有所压迫萎缩。欧盟对外事务部今天发布了声明说，香港支联会过去在香港举办一年一度的大规模64烛光晚会，而吸引超过10万人参加。不过2020年香港实施了国安法，香港便未曾再举办这一类的纪念活动。而针对今年香港法院对李卓人、周幸彤所做的裁定，欧盟表示，这些一定是出于政治动机的相关起诉，而伴随着长期的审前拘留、拒绝保释，周幸彤甚至反复遭到了单独的监禁，而这些行为严重侵蚀了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法治。这是欧盟在这份声明中敦促当局维持独立公民社会的空间，也确保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跟和平集会的权利。另外，我们再看看在国际新闻方面，在今天来自韩国三星的一则新闻报道，三星已经表示他们要买回80亿美国在美元的库藏股，也创下韩国史上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相关行动。据了解， Samsung 韩国三星电子 Samsung Electric 在今天表示，买回高达800亿美元自家的股票，提振股东的回报，也创下韩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库藏股计划。法新社报道说，三星电子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在19号公布了一项规模289亿美元的库藏股计划，安抚投资人，带动其他股价在第二天就涨了 12%。 于是 三星电子召开董事会，批准2026年股东回报计划，预估金额在90兆-110兆韩元。三星在今天也同步指出，这个计划目的在确保公司的成长果实转化作为股东的实质利益。 他们首先计划第三季会发放总额30兆韩元的现金鼓励，具体细节将在10月底召开董事会会议进行决定。在人工智慧 AI 热潮带动的乐观情绪，而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股价在6月登上了高峰，但此后因为投资人的不安，整体科技股的下降而有所走低。三星电子6月中股价创下30万韩元的历史新高，今天收盘上涨了 3.9%， 收在28万1500韩元。而三星电子半年度的报告，公司小股东的人数大约就有800万人，相当韩国整个成年人口的 20%。 在今天我们看一下来自两岸方面的相关消息。在最近武统是不是很近呢？海基会在今天发表了一番相关的讲话。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中央社消息，海协会副会长孙雅夫在今天表示，武统台湾近了，这个说法是被煽动而出，对台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在今天回应，中共是武统威胁的始作俑者，而企图要改变现状。海峡交流基金会，也就是海基会，召开了背景说明，由李宝文主持。他在对记者会上表示，在目前中华民国政府已经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也没有主张要反攻大陆，主流民意是为了维持现状。不过在目前来自中国方面都没有放弃通过军事力量解决台海分歧，台海在目前的台湾也持续面对武力上的威胁，而这才是来自中国方面的始作俑者。而企图通过武统威胁改变在台海目前的现状，他也表示现在更大的问题在于目前中国对台湾各种不同灰色地带的侵扰，包括了共军基建的扰台，目前在中国大陆海警船在周边海域的执法，而通过法律的相关的一些威胁干扰，政治战以希望以此而改变在台海的现状。他也强调，台湾的主流民意是为了维持现状，而对于北京的一国两制的主张呢，是感觉度呢不高的。而他也认为，如果北京在意国际社会台湾对于武统台湾近了的批评，应该停止武力威胁台湾，停止对台湾灰色地带的侵扰，也停止威吓区域国家，而恢复两岸两会的对话管道，这才是国际社会跟台湾所希望所看到的具体情况。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严选新鲜食材， 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4: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如各类瓷器品、花瓶、茶碗、瓷凳等，佛正的理呢？如各类的瓷器品，我打的譬喻啊，就是花瓶啊、茶碗啦，我们做的瓷凳啊，各项有为就是别，就是说，你看现在的茶盅嘛，我们的花瓶嘛，我们所做的瓷凳嘛，他们都各有各的名字，各具别名安立，就个人安了个人一个名字。若物其理，全皆为土、水、火、风、和合之相，均属为瓷性，为一体一名安立，一一如是离体一相。如果说我们真正的悟到了这个其中的理以后，那么全部说穿了，都是土、水、火、风、和合成的相状，都属于瓷器，瓷器之性都是一体，一个名字就把它安下来了，都叫做瓷，所以叫一个名字。那么这个瓷呢，就只有一个相，这些瓷器外表看到是多种东西，实际上都就是瓷嘛。你把它敲烂以后，斩成渣渣，拿给同学们，几样东西，瓷凳也好，茶碗也好，花瓶也好，那么拿给同学们鉴别，同学们说它叫瓷器，所以外表的现象是凡夫分别心取的相，实质上它的本性是瓷，佛性的道理同样就是这样。那么这些瓷说穿了还是地、水、火、风合合起来的，比如瓷凳不是泥巴烧的是啥呢？瓷碗不是泥巴烧的是啥呢？花瓶同样是泥巴烧的，那么泥巴同样是水或者揉出来的，所以有土要有水才揉得起，那么同样要用火才能把瓷烧成熟，做成不同样子、品类，取上各自不同的名字，其实本质都是瓷。所以说地、水、火、风就更不屑说了，中间空间产生多少风，多少氧气在燃烧，离开风氧就不能燃烧火，何况瓷器当中本身就有氧的，就有风的。不说瓷器，我举个现实的例子给同学们听，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地上的水泥啊，水泥大家都是知道的，你不相信，你点一堆火在上面烧，发起钢炭在上面烧，我告诉你同学们，不到一个小时它就要爆炸，啪啦一声就要打得稀烂， 你不走开，警房就要打着你，因为里面有风啊，有风它就要热胀冷缩啊，这就是科学的道理啊。你说我没有看到风，没有看到有风，不等于没有风。你肉眼能看到多少东西啊？少得可怜，万分之一都不到。如果你不信，没有风你就能烧起火啊，烧起火它里边的风就要胀，胀了就会陡然蒸破爆炸的。小心你千万不要在现场。我知道，深深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而且我还亲自看到了的，亲自去实践了的。所以说一切物件都是地、水、火、风组合而成，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这个真理，这是逃不脱的啊。那么地、水、火、风组合而成的磁性是无二相的道理，就正如我们的佛性无二相的道理是一样的。这里面很多我都是在说比喻，并不是说磁是佛性啊。佛乃真正无上正觉圆满者，佛他证到的是真正无上的正觉圆满地位，彻底的悟证四相。悟证四相是什么意思？把四相彻底明白，证到圆满，梦破生住异惑，这四梦彻底被他化空，梦破认识证空，圆满做到，任运自如而调解他们，离开了和合的识，灭相续的心，转八识就成了四智，心王化智，智生妙用。什么叫离开和合识？凡夫就有和合识，和合就是因缘，一切因果他们凑合起来造成的业力，然后才产生和合的意识分别，这就叫和合识。简单的讲法啊，灭相续心，凡夫有时间分别，一切注入无常，佛证入常境空性，此指常并非凡人所住之常，而是圣意不二，不动不变，不存在无无常性之常，指佛性无染之性空真如，所以灭掉了相续断连的这个心。凡夫的心妄念一个接一个，但是佛就彻底没有一个接一个的妄念了，注入空性的圆满境界，这是佛的境界。到了这个时候啊，他就转八识成了五智了，转前五识呢就成成所作智，前五识啊就自然成了成所作智，转第六意识呢就成了妙观察智。当然每成一智有每成一智的妙用，这里呢如果懂的同学们呢就已经都懂了，不懂的同学们呢我再讲你也懂不起这几识的妙用，因此就不跟同学们具体去讲了啊。转第七识成平等性质，就是第七识叫做莫那意识，把第七识都不执着，而且任运于转，想呈现就呈现，想灭掉就灭掉，而且此想是般若之智想，不是凡夫分别的想象啊。要到那么一步你才知道，同学们转第八识呢就成大圆净智。所以说在这四智当中啊，自然平等于四智的境界，因此就截然了空无相，真空妙有，自然妙用，而成为大用之体，遍满无分于宇宙。此时四智平等，而成五智，法界体性智，然后成了五智，法界体性智，自然妙用五智呢就这样来的。因此说佛正有五智说明得很清楚了，因为平等圆满无上的觉悟，故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藐意为正等，三菩提呢就称之为正觉，再加之这个阿耨多罗，那么它的意思就叫做无上了，所以就称无上的正等正觉。还有一说法，正呢就是中道不边的意思，佛呢乃自证自悟一本觉体。为什么又称为一本而觉体呢？同学们，一本觉体就是说佛性本身本自具备，不需向外持求，因此叫一本，就是智依于理，理依于智， 观照般若依于文字般若，文字般若促进观照般若，彻见实相般若，实相般若依于前边二般若，成为无相之一般若，一般若皆无所得。因此自身本性成于现前，于现前之中皆无所得，因此就叫做一本觉体。了知本来三身四智本自具备，了知明白本来三身四智本自具备，那么什么叫三身呢？法身、报身和化身。前面已给同学们阐述，我就不想再继续说下去了啊。因此它自然成了三身四智，就是自己本有具备的，是自己，不是外边来的，都是回光返照，复本心源，实本合一。为什么说要回光返照？回光返照是一个名词，不要整天想到有一个光反过来照我，那是照一辈子也照不到同学们的。所以回光返照还是得要修行，业力远离以后自然沉住于本性之中，就叫做回光返照。不要去追求一个什么东西照过来，或者我的意妄念断了就回光返照，不是这么一回事。同学们，这个回光返照啊，就是要用佛法的功夫去修持，到最后自然有一个时候刹那回光就返照。他用这个名词代表你见佛性的一刹那，而认识到般若的真谛。不用回光返照这个名词，用其他的名词也可以用的，但是为了说明你佛性自证自悟，自己能回光返照，这个佛性不是外来的，自本具备的，就采取一个返照自己，是全言的方便才叫它回光返照的。当然到了解脱大手印的进行部里面，有一种佛特殊的加持之返照或境界，那是另外一回事，是佛力的特殊加持。比如维摩诘，他曾经把妙喜世界诸菩萨和佛陀都搬到这个世界来，让当时的行人、菩萨和阿罗汉们等亲眼看到，亲身历入，就在现场。这在密宗里面都是没有这么至高的法力加持的，这法的无上加持力量为佛陀和妙觉菩萨才具备的。据我所知，在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密宗里面没有佛陀，如果是佛陀就只有佛教，没有什么这个宗那个宗的，宗里面只有派别的宗师，佛陀不会有宗派传承之分的，那是祖师们干出来的事。佛陀和妙觉菩萨如观世音菩萨才有这样的加持力，乃至当场让你得到相应成就。可惜我知道有这么至高鼎盛的法，但现在我只能给同学们说说而已，至少目前我讲不出这至高鼎盛的法，莫如就说不懂吧。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我是南丽。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79度，最低64度，非常明显的气温今天是往下降的，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谨慎一点。今天的现在的气温是71度，空气品质44，是好的，风力10级，体感气温71，所以今天是比较凉的天气啊，大家出门有时候带件小外套吧。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26分，道琼指数涨了 405.70 点，指数是在 53164.28 点，纳斯达指数涨了 26.50 点，指数是在 26093.67 点，这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资料的。好的，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我相信现在看起来好像很普遍呢。瘦瘦针刺伤了环卫工，案件在增加中，乱丢要开始重罚了。随着很多减重药物呢日益风行了，纽约市清洁工人被丢弃注射针具扎伤的案例也增加。纽约市清洁局20号宣布将把未加盖针筒或医疗针具呢混入家庭垃圾丢弃的罚款呢，从100元要提高到250元。他希望这样能够遏制民众随意将针头丢进家庭垃圾中。新罚款将适用于未妥善丢弃的受管制家庭废物，包括带针头的注射器等可能割伤或刺伤他人的医疗用品。清洁局统计，今年呢，迄今已经通报57宗扎伤这个案子，超过2025年全年的51起。五大行政区中呢，布鲁伦案例最多，达到了16起，布朗士和皇后区各11起。史泰登岛10起，曼哈顿9起。清洁局稽查员针对此类违规开出的罚单，2026年也增加到34张，相较之下2016年至2024年平均每年仅仅开出12张。清洁局的局长说，他呼吁要将针头丢入专用锐器的容器或其他防穿刺容器，例如洗衣巾空瓶，并且应该要密封标示家用锐器等等字样在这个丢弃。这个告诉你什么方法了，你用完针或是尖或刺的东西呢，你一定要放到这些这空瓶子里面而且要把它密封，不能掉出来，而且还要写上是家用锐器所以呢，这是告诉你一个方法。看到这里呢，我真的是有感而发因为家里嘛，你瓶瓶罐罐、玻璃罐等等的，难免会摔碎了。摔碎了不是你丢到垃圾桶然后就丢去让人家来处理，清洁工来处理就行了我的感觉了，我自己家里也有这样子的。我这处理方法呢，我是用报纸，先用这个袋子呢给它包起来，然后再用报纸一层、两层、三层，不是单单的报纸，是一叠一叠的报纸把它包起来，然后用橡皮筋很两三条橡皮筋把它给弄住了，把它给捆住了，然后呢，在报上用那个签字笔，要比较清晰的签字笔，红色的或什么。如果你是报纸是黑色的嘛，你要用红色的写。我是用英文写的 glass， 就是要小心，这是玻璃，然后再把它丢弃我觉得真的你，其实我以前也没有问过人家要怎么做，但是你就会想到人家在整理垃圾的时候是不是就会被刺到呢以前我有一个朋友，
他很热心，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结果呢，他住的公寓有一个人呢，就跟他讲，他说：“你看，我被罚款了。”我就觉得很冤枉啊，我也没有怎么样子做什么事情啊，干嘛就丢个垃圾就被罚款了？他同学还不理解是什么原因，就去问了管理员。管理员说他把针还是什么东西，就是那种用过的就刺伤的东西，就随意丢到垃圾桶，被看到了，被监视器还是什么东西看到了，所以罚他款。会他看到以后呢，他了解这个状况以后，他回头把这个人痛骂一顿哦。他说：“你怕扎到？难道说人家清洁工就不怕吗？人家不是人吗？人家也怕扎到啊。”所以很多人就会问说：“那我该怎么处理呢？”所以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要念到说这个地方，我就稍微停一下，因为他告诉你了，你的针头放到你家里总有瓶瓶罐罐吧？你买了什么化妆品也好啊，药啊，你总会用完，用完把它剩下一两个空瓶子，把它放进去，就是你的针头放进去，然后紧闭，然后再写上是这个家里用的尖锐的武器，要小心。我觉得这才是真的告诉你该怎么做。所以在这边我真的要呼吁大家啊，你用尝试嘛，这是普通的尝试来想，你自己不愿意扎到，别人要做这个清洁工的人也不愿意扎到啊，所以要特别的小心。那这边呢还有一些药品啊，你过期的药啊等等的该怎么丢哦，有的东西呢我是拿到药房去，我说要丢掉了他们就有专门一个地方处理这些过期的东西的，或者到医院诊所啊，你有什么东西自己不能处理的废弃的这些东西呢，要小心的，你就应该拿到这几个地方，他们的医生的诊所啦、药房啊，他们都有专门来处理这些会造成污染的这些东西的医药品的东西的。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哦，要特别的小心，不要你想想看，不要去伤害到别人，不要伤害自己，也不要伤害别人，更不要因为这样而被罚款。过去呢，遭丢弃的针头呢，多和非法毒品注射有关。如今随着减重药物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针头透过这类药物流入了垃圾处理系统。清洁局新闻秘书表示，扎伤案件越来越增加。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是有传染的哦，真的是很不好。这些人打工哦，也赚那么一丁点钱，就还赔上自己的健康哦。目前有11%的美国成年人正在使用这类的这个药物减重。医药局数据分析。2020年呢，分析纽约市34个社区理赔数据呢，发现全市使用率最高地区为上东城至格拉梅西一带，每万人中就有231人使用，约 68% 是女性， 27% 是患有第二类型的糖尿病，糖尿病的人也需要注册的。所以我在这边也呼吁啊，就是医生在给糖尿病啊或者给这个减肥的人这些开的这些药物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自己使用的时候，我觉得医生是应该跟这些使用的病患呢要跟他们讲怎么处理的，因为他们会很频繁的用这些。清洁局的规定呢，只要针具装在密封良好标示清储的容器内，任何医院或安养院都必须接受回收。听到了，医院或安养院他们必须要接受回收。市府计划将住宅垃圾改置于安全封闭垃圾桶，改由配备机械手臂的自动化垃圾车来收运，就可以降低，这是个好主意啊，可以降低这些工人受伤。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呢也是做一个好事情吧，不要
让别人也受到伤害啊，这才是这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观念。好的，接着呢，我相信我们的朋友们，你在街道走长，常常会看到这个阴家啊，怎么在这边搭了这么久，这么久还不拆，都已经，比如说很多的公寓，它多少年就要你重新检修一遍，要来检测一遍，或者重新来这个等于说维修一遍。但是呢，维修完了，这阴架还在这边，怎么不拆除呢？我自己住的公寓也是这样，我就问为什么还不拆，他们说这个是规定的。纽约呢，现在要整治万年阴架，新规定呢，要屋主呢拆除，防护棚许可期限缩至了3个月，需定期回报工程的进度，预期恐怕每月罚6000元。好呀，纽约街头一搭就是数年甚至十多年的阴架和人行道防护棚，未来将面临更严格的规管理。市建筑局呢公布新规，缩短防护棚的许可期限，并要求屋主定期交代工程的进度，希望促使呢长期拖延的外墙工程尽快完工，减少防护棚常年占据人行道的一个情况。哦，原来是他不是说不马上拆，原来是应该这个地方的人要负责拆，那他有一个期限哦。市府表示，截至8月17号，全市共有7427个取得许可的人行道防护棚，比去年同期减少大概1000个。与市长曼达尼今年1月上任时相比，也减少了近1成。人行道防护棚原本是在建筑施工、外墙维修或者出现安全疑虑的时候要保护行人用的，但在纽约不少这个防护棚呢一搭就是多年，部分业主架设后迟迟未完成修缮，让原本临时性的这个设施呢长期留在街头，不但遮挡店面和采光，也占用行人空间。依照改革措施，用于外墙维修的防护棚许可期限将从原本1年缩短至3个月。哦，他是说原来是说可以1年的，他们就拖呀拖啊，我就拖到1年再来拆啊。那么即每90天必须更换一次，申请更换时业主需要提供工程进度，说明已完成哪些工作，若工程延误也需要交代原因。市府希望呢借此避免业主架起防护棚后长时间没有实际进行维修。那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啊，在纽约你就会觉得什么都慢。那时候我们在台湾哦，也会攻击，就说为什么修个马路这么长的时间呢？可是跟纽约一比啊，那纽约都拖得更长。我那时候就很惊吓哦，不是惊艳哦，就是怎么修一个路哦，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有的时候看起来蛮丑的哦，真的要花这么多时间做任何的工程。那时候我记得在顾亚明当市议员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人行道拓宽，有一段拓宽呢，我想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呢引起了很多的争执争议啊，结果后来坚持做了。我就想啊，一定又会拖很久了，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算是比较大的工程嘛。结果呢其实蛮快就完成的，那时候我就反而这种按照时间或者比较快完成，你反而会觉得不正常了。我就问了顾议员，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这回这么好啊，没有浪费很多时间，没有让行人感觉不方便很多时间。顾议员说，哎呀，我们跟这些工程的公司签约时候有这个时间的限制啊，有讲好了多少时间，然后你超过一天超过一个礼拜要罚多少钱。原来是这样，所以我就常常讲，
你真的是很多事情是要看你做不做，而不是说你做得到做不到，而是说你有没有心去做啊。你看看，如果你跟他讲得很明白，也一样啊，那他不是就按照时间完成了吗？商人嘛，对不对啊？你先谈合约的时候，你就应该预估好你要有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或者是预估多超过多少时间，我给你一个弹性的时间，如果超过了，那么我就开始要罚款。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道理的，非常人性化的啊。所以就看你做不做。那这个也是一样，赢价。其实我现在看呢，好像很多地方也好多了啦。我刚来的时候真的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我不晓得这个现象那时候只是在法拉盛有还是在各地都有，但是我看到很多 highway 的工程或者桥的工程，你也会感觉到拖得蛮久的。那可能是公家包的工程的话，那是不是就是我拖一天我就可以多拿一天钱呢？好像这种事情走到世界各地都有这种现象，只是看你拖得严重不严重啊。如果那我常常问一些美国人，我说你看这个桥你看修多久啊，到现在维修到现在还没有，我就觉得我去年来过怎么今年还在这边维修，他们就说这很正常，他们就是要拖就是要多拿钱，大家都了解啊这个状况。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要改革啊，如果有这种现象，所以有了这样子的制度我觉得是好的。是否针对因为外墙问题而长期保留防护棚的一个建筑呢，市政府也将加强处罚。如果防护棚架这个超过了180天，业主却未推进必要的修缮，可能面临罚款，部分情况最高每月可达6000元。希望借此呢，能够促使屋主加快工程，早日拆棚。是否同时缩小部分防护棚必须覆盖的范围，针对危险外墙设置的防护棚向外延伸距离上限改为40英尺。另一项改革则针对风险较低维护良好的建筑，一般外墙检查周期由5年延长至6年。我刚刚还以为要10年呢，是5年哦。部分符合条件，屋龄40年以下，而且维护良好的建筑呢，近距离实地外墙检查周期最长可延至12年。所以这种状况，而且这个防护棚真的，你说你如果已经弄好了，或者是你在拖延时间，真的看起来蛮丑的耶。不但是你，当然最实际的就是你走路很不方便啊，但是呢你真正的这个对市容呢也是没有什么帮助的，真的是蛮丑的，而且对那里面的一些如果是商家呢也是很不好的，因为他们看起来这个光线不好啦，或者是因为这边走路不方便，你要到对面去走啦等等的，也会妨碍他们的生意。好，让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亲属用过福利呢，要绿卡申请呢，恐怕会被拒绝了。这个有关单位呢，明白地列出了五个指标来严审，如果仅仅因为公共负担不符资格，新规仍接受保证金。绿卡申请人将面临更严格的审查，以确认是否为依靠政府福利过日子的公共负担。美国公民暨移民局呢公布公共负担的指引呢，允许审查绿卡申请案件的移民官员考量申请人的美国公民子女或亲属是否曾使用医疗或者社会服务计划，即使申请人本身不曾经使用公共福利。所以说这个又严格了啊。这个有关单位指出，移民官员将透过五个指标来确定绿卡申请人是否可能在任何时候构成公共负担，以便做出不得入境的裁定。新规定依然接受个人或公司向有关单位提供保证金，确保申请人不会成为公共的负担。申请人不能自行选择提交保证金，相反的，只有在申请人仅因公共负担因素而被认定不符合入境资格的时候呢，或者是被有关单位以及这个领事官员呢，才必须发出正式邀请或通知，例如拒绝意向通知，申请人才可以提出保证金。第一个呢，它的衡量的标准包括第一个年龄，它是有关单位针对申请人的综合背景考量年龄与健康、财务状况等等其他因素之间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健康，查验内容包括移民体检记录、疫苗接种的记录，符合康复法。第三个就是家庭状况，绿卡申请人在调整身份的时候呢，奉I485 表格上填写的家庭人口将是家庭状况考虑的指标。那么第四个是财产资源和财务的状况。第五个是教育程度和技能哦，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接着呢，我们来分享的就是有关贝申特他压抑国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债的问题，那他特别压抑国债的殖利率，为何没有效果呢？利率仍然出现了反弹，那这就表示了华尔街担忧债务激增，科技公司举债，联准会抑制通膨的承诺。债券殖利率上升推高了消费者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川普政府呢已经将降低利率列为首要的目标。财政部长呢贝申特19号表示，9月9号起回购长期公债的金额加倍，每次操作上限从20亿元增加到40亿元。回购债券是为了减少十年期至三十年期公债的供应量，从而推高它的价格，因为债券价格上涨的时候殖利率会下降，我想这个很多人都了解的。即使如此呢，利率20号仍然出现了反弹，显示华尔街投资者仍然担忧政府债务激增，科技公司大量举债，联准会抑制通膨的一个承诺。所以呢这是让我们比较担忧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你也会知道说，有学者就来评论说，美国加倍的回购长期的这个国债呢是玩火，美元的贬值呢这个势头已经展开了。
财政部呢想要借此控制殖利率，可是一旦重蹈日本的覆辙，就难遏制，陷入贬值的漩涡。我们知道其实日本很严重的一样事情，就是日本的日元一直在跌，跌跌不休，我们可以这么讲哦。所以说这一点呢，就是也要美国现在经济呢很难做，我们不敢讲说你一定做得很失败，而是说很难做。那么这一点呢，也是要考验我们的负责人他们的一个智慧的，到底该怎么做？我觉得真的蛮难的哦，要这边涨了，那边就跌了，又会影响到什么？那边涨了，这边又跌了，那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是让人感觉到很无所适从的一件事情。好的，最后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就是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知道英国的王子娶了一位美国的一个有名的演员，然后呢他们离开了王室跑到美国来讲是定居脱离王室，可以这么讲，跟王室的这个关系比较紧张。可是呢现在他们夫妇两个又搬回英国了，那很多人都在酸啦，是不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承认自己失败了呢有传说他们是想要亲近家人，但是英王呢数天前才知道这种状况。评论员说，哈美证明仍然需要王室，他们的生活也好，他们喜欢的一个比较奢侈的生活，或者能够享受那样的生活呢，还是需要王室的。英国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所以他们梅根呢六年前抛下王室职务远走美国，现在正计划八月底呢带着儿女搬回英国。消息人士呢向纽约邮报呢透露，两个人呢此举是为了更靠近查理三世国王，并确保孩子能与其他家人建立关系。因为如果你一直待到这边，可能就跟王室越来越遥远，他们的孩子将来会不会就是跟王室真的没有什么联络了，虽然这个血统还是有的但是会越来越疏远甚至会越来这个距离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那么77岁的查理三世呢罹患了癌症，2025年12月宣布将转入预防性的治疗阶段。哈利同年的5月谈到和父亲破裂的关系的时候呢，曾经向 BBC 坦言，我不知道我父亲还有多少时间。哈利一家7月和查理三世重聚后仅仅数周，八月稍早就决定离开了加州。消息人士明确地表示，他们计划在英国常住一段时间，但不会永久定居。一名王室内部人士表示，我知道查理是他们回去的一个大原因，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最重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不管怎么样，那是自己的父亲那么儿女呢其实也是王室的后人了，所以说回去看看也是对的他们夫妻俩呢想要亲近的不只是查理三世，有人指出呢七岁的雅琪和五岁的莉莉将在英国上学，哈利和梅根希望两个人能和堂表兄弟姐妹及其他家人建立关系。另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他们在英国有很多朋友

0: 人士表示，他们在英国有很多朋友和家人，至今仍保持非常亲近的关系啊。这也是一个让人家津津乐道的一件你可以说八卦吧，也可以说一个资讯吧。这终究是王室，现在能够保持王室的不多，日本啦、英国啦、西班牙啊，这些都仍然有王室啊，但是很多国家已经没有了，所以也特别令人注意这件事情，况且还牵涉到美国呢。不过我个人是感觉到，看到不管是历任的这个王室的这个负责人，或者他们的配偶等等的，或者妃子等等的，看到他们的穿着啊，英国好像非常重视戴帽子。我也很喜欢戴帽子，但是我那就是好玩的而且也保暖也戴会夏天戴一点装饰一下，或挡挡太阳等等的。但是他们那个戴帽子真的是非常讲究有的是我看过一个整个一小片绿色的，就挂在头顶斜斜的有的很大的真的是。听说他们这个帽子都不便宜，甚至是王室储存的哪一种阶级才能去选择或是怎么样，那真的是五花八门。但是我坦白的讲，我觉得有的帽子我真的还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好看，有的帽子真的是漂亮了但是有的帽子真的我也觉得挺奇怪的。这是我们小老百姓看的这一个跟大家讲的好玩的一个趣闻来结束今天也是这个礼拜跟大家在焦点焦点中的互动焦点焦点中的一个分享。最后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节目，我是南丽，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当然也要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hi Taiwan, I'm Nikolai Slatovsky.
4: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5: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4: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从2026年开始，我们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作为制作主轴哦，就探索各个地方的和平乐音，所以叫做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尤其是很多在边界的地方，更是可以听到他们对于和平的诉求，还有对于战争的控诉啊。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未缺席，音乐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所以呢，这一系列的节目就是跨越了地理与文化的边界来进行策划，透过60位来自于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乔治亚、乌克兰、中亚、巴斯克、韩国、

0: 加萨，还有金门、马祖、澎湖的音乐家以及文化推动者，来编织出一条跨越语言、政治、历史的声音地景哦。在一月跟二月，邀请听众朋友进入到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南高加索是位于亚洲跟欧洲之间哦，这里有三个国家：亚美尼亚、亚塞拜然，还有乔治亚哦。我们在前三周的节目专访了三位乔治亚作曲家哦，可以体现出在南高加索的音乐风气是相当鼎盛哦，优秀的古典音乐家辈出。而今天则是为您邀请到亚塞拜然著名的作曲家 Maestro Avid Milosoyev。那么其实也非常的感谢先前制作了一系列的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访哦，那就是由乌克兰作曲家 Dr. Kamela Tsikolenko 所介绍哦，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他。 Maestro Milosoyev 是非常活跃的一位作曲家，致力于推动亚塞拜然的前卫音乐哦，目前任教于巴库音乐学院。好，那我们就先来一段前导哦，抢先听吧。
1: Hi, good afternoon, Mali, and greetings to all the listeners. It's truly a pleasure and an honor to join your program today. First, I met Dr. Kamela Tsikolenko in Odessa, Ukraine, in 2000 at her famous festival, very famous festival, Today and Two Nights of New Music.
2: Yes. The
1: pre-war period was full of uncertainty and unease, which appeared in my music towards tension and fragmental structures. Such collaborations are vital because they open doors for Azerbaijani music on the global stage.
0: 好，我们所听到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于亚塞拜然的作曲家 Maestro Emir Milosoyev。那我们也听到了他的音乐，就是 Fayum Portraits， 法尤姆肖像哦，这是非常前卫的一首作品哦。那待会儿在节目中呢，也会为大家来介绍。好，那就先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别来宾 Maestro Emir Milosoyev。一样是先用中文，再用英文介绍。
3: 艾米尔·米尔佐耶夫教授是亚塞拜然著名的作曲家，作品涵盖管弦乐、室内乐、声乐与多媒体音乐。他的作品曾在欧洲、亚洲与美洲各地演出，并获得 Prohovisia、歌德学院等机构的创作委托。米尔佐耶夫教授毕业于巴库音乐学院，现任教于该校作曲系，并主导超过20项国际文化计划。他创立了 Sonor 当代音乐团体，致力推动亚塞拜然的前卫音乐发展，并于2005年获得亚塞拜然最佳交响作品奖。
4: Maestro Elmer Mirzoev is a renowned Azerbaijani composer whose works span orchestral, chamber, vocal, and multimedia music. His compositions have been performed across Europe.Asia and the Americas, and he has received commissions from institutions such as Prohelvetia and the Goethe Institute.
5: A graduate of the Baku Music Academy, Mirzoev also teaches composition and has led over 20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rojects. He founded the Sona Contemporary Music Ensemble and was awarded Azerbaijan's Best Symphonic Work Prize in 2005.
0: 好的，非常的谢谢 AI 同学啊，接下来就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Maestro Emir Milosoyev， 同样我们也是用英文全程专访，中文同步翻译。
2: Okay, listeners, very welcome Maestro Emir Milosoyev with me today from Azerbaijan. He's a very, very famous composer. So please say hi to Taiwanese listeners, Maestro.
1: Hi, good afternoon, Mali, and greetings to all the listeners. It's truly a pleasure and an honor to join your program today. Hey, Adam.
2: Okay, thank you, Maestro Emir Mirzoyev.
0: 那当然，首先就是要请教您为何会成为一位作曲家？那谈谈您的音乐之旅吧。
2: Okay, let's talk about your journey.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composer?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1: From my childhood, I felt a strong connection to sound and imagination. Music was not only a passion, but also a way to understand.
0: 我从孩提的时候就跟声音还有想象力有着强烈的连结。音乐不仅是我的热情所在，也是我理解周遭世界的一种方式。我最初学习小提琴，后来逐渐实现了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对我而言，作曲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途径，一种将人类经验、记忆还有情感转为声音的艺术。
2: So, it's my honor to have your radio talk and know you from the Dr. Kamila Tsekolenko, one of the leading Ukrainian
1: yes.
2: composers. You are a very enthusiastic musician and very good educator. You participated in many music festivals.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how you enriched your musical career and how did you know Dr. Tsekolenko? In music festival or...
1: Festivals have been essential in my career because they are places of dialogue between musicians, cultures, and the ideas. First, I met Dr. Kamila Tsekolenko in Odessa, Ukraine, in 2000.
0: 音乐节对我的职业生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是音乐家还有文化以及思想交流的场所。我第一次见到 Dr. Tsekolenko 是在2000年乌克兰奥德萨，就是由他所策展的两天两夜新音乐节所认识的。是的，那个时候就是以我的乐团 Sonor 我们就一起演出。在他的音乐节当中， Dr. Tsekolenko 的艺术视野还有敬业精神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这样的内容就丰富了我的个人生活，因为每个音乐节都是一个交流、激发灵感还有建立友谊的平台。后来我自己也在巴库策展了几个当代音乐节，之后我和我的老师 Professor Faraj Kariev 共同策展了 Gara Kariev 音乐节，以纪念这一位伟大的亚塞拜然作曲家 Gara Kariev 的音乐遗产。
1: And afterwards together with my teacher Professor Faraj KarievI was co-organizer the Gara Garaev Festival dedicated to the legacy of the great Azerbaijani composer Gara Garaev.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亚塞拜然的作曲家 Maestro Emir Mirzoyev 的分享哦。那接下来就为您送上他的作品，叫做《法尤姆肖像之一》（Fayum Portraits）。那什么是 Fayum 呢 ？Fayum 就是在公元一世纪到四世纪之间呢，在埃及法尤姆地区出土的木乃伊的肖像。那这些肖像以逼真的人像描绘文明啊，所以被视为是人类最早的写实肖像。Maestro Mirzoyev 就是将这些沉默的面孔转化为声音，象征跨越千年的讯息，带有末世感还有警示性，如同古代肖像的凝视，提醒人类文明的脆弱。那这些肖像就像是跨越千年的沉默面孔，传递着对于未来灾难的警告，具有警示的意味啊。那它的编制也非常的特别，是写给低音长笛还有一般的长笛，以及吉乐、竖琴、大提琴还有磁带音乐。那整个音乐听起来是环境漂移的，很抽象，具有实验性。

0: 所听到的就是亚塞拜然作曲家 Edmir Mirzoyev 所写的 Fayum Portraits， 也就是法尤姆的肖像之一，这是2004年的作品啊，就象征着不可避免的噩梦还有不幸，提醒世人现代文明正处于形而上饥荒、技术化消耗的顶点。听起来很神秘，而且呢这有点像是一个能量曲线扭曲的一个场域啊，形成一种超越时空的预言。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谈到啊，其实亚塞拜然跟亚美尼亚在去年八月份签订停火协议嘛，这当然是我们局外人所看到的，可是局内人呢他们怎么想？
1: I want to say my compliment. Congratulations on the historic peace agreement signed between Azerbaijan and Armenia this August. Has the milestone influenced your recent compositions or your outlook as an artist?
2: I think this wa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协议，也是我们两国实现持久和平的一个真正的希望。多年来由于冲突，我们这个地区完全陷入了停滞，和平带来了新的希望，我相信它对文化还有音乐的未来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是的，回首往事，战前局势是很紧张的，音乐本身以及战后时期是否也影响了您的创作呢？还有音乐主题的选择。
1: Yeah, and looking back, how did the pre-war tensions, the war itself, and the post-war period shape your musical expression or thematic choices?
2: The pre-war period was full of uncertainty and unease.
0: 战争时期充满了不确定性还有不安，这在我的音乐中以紧张还有碎片化的结构体现出来了。战争期间我的作品常常有强烈的对比，我的几部作品比如说受德国表现主义诗人雨果巴尔的诗歌启发而创作的逃离时间，这都是对于这件事情的反思。这首作品是专为2010年在乔治亚蒂比利斯所举办的和平节所做的，诸如此类的一些经历就深刻了形塑了我的音乐语言。
2: Tbilisi, Georgia. Experience like this have profoundly shaped my musical language. Yes.
0: 是的，所以当代创作就反映了这个世界啊，那就要谈到Maestro 所创办的 Sonor 这个当代乐团哦，那又是如何看待当代音乐在形塑亚塞拜然在冲突之后文化认同中所起的作用呢？
1: About your ensemble, as the founder of Sonor Contemporary Music Ensemble, how do you see the role of contemporary music in shaping post-conflict culture identity in Azerbaijan?
2: Contemporary music has a unique role in shaping identity after conflict.
0: 当代音乐在冲突或是战乱之后文化认同的形塑是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它并非一成不变的传统啊，它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透过新的音乐还有形式，我们可以疗愈创伤，表达对未来的憧憬，这正是我创立 Sonor 当代音乐乐团的初衷，就是创建一个平台，让亚塞拜然音乐家能够与全球前卫艺术对话，同时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1: Yes.
0: 譬如说 Maestro 有一部非常重要的多媒体作品 Allegoria Sacra 神圣预言啊，就获得了非常大的回响，赢得了国际赞誉。那这首作品蕴含着什么样的寓意，又是如何反映您对于社会政治现实的回应呢？
1: Also your multimedia work Allegoria Sacra has received international acclaim. Yeah, congratulations. What's implied inside this piece, and how does it reflect your response to social political realities?
2: Allegoria Sacra for two performances with this multimedia.
0: 神圣预言是一部融合多媒体的演出作品，源自于我对于人类流离失所以及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寻求精神意义的思考。那作品的标题就是将乔瓦尼·贝利尼神秘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与马列维奇的黑色方块这两部画作连接起来，就象征着现代性永恒的谜题。而我希望透过音乐还有多媒体的形式来呈现它，重新诠释它们了。这部作品融合了声音、影像还有戏剧元素，探讨了迁徙、流亡还有神圣与日常之间的脆弱界限。他的首演刚好是十年前2015年在法国巴黎拉索邦大学举行。
2: Exactly 10 years ago in 2015 at the Sorbonne University in Paris in France。
0: 大师的作品也常常接受 Propervetia以及歌德学院这些重要的机构进行委托创作。那这样的合作是否可以帮助亚塞拜然古典音乐走向世界舞台呢？
1: You've been commissioned by institutions like Helvetia and Goethe Institute. How has these collaborations helping bringing Azerbaijan classical music to global stage?
2: Such collaboration are vital because they open doors for Azerbaijani music on the global stage.
0: 与 Propervetia 还有歌德学院这些机构的合作，使我有机会在欧洲展现我的作品，并且与国界之外的观众建立连结。这也让我能够将亚塞拜然文化元素融入国际对话，展现我们的音乐也是当代艺术的重要的部分。
2: Our music belongs to the wider story of contemporary art.
0: 好，说到这边就来欣赏，这是 Maestro Emil Mirzoyev 所写的，在2015年于巴黎拉索邦大学所进行世界首演的神圣预言多媒体作品啊，那是写给小提琴、钢琴、磁带、多媒体以及吉乐。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亚塞拜然作曲家 Maestro Emil Mirzoyev 所写的神圣预言 Allegoria Sacra， 这是2015年在法国巴黎拉索邦大学所进行首演的啊，就结合了绘画、诗歌还有声音，营造出神秘的哲思。好，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由刘玛丽主持。非常的谢谢樊曼农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所邀请的就是亚塞拜然作曲家 Maestro Emir Mirzoyev，一同聆听来自亚塞拜然的当代创作。音乐始终是人类在远方或者是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还有和平的语言哦。所以呢，从2026年开始呢，就邀请大家进入到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而在一月跟二月呢，就邀请您走进南高加索的音乐世界哦，也就是亚塞拜然、亚美尼亚还有乔治亚。我们在一月的前三周已经为您分享了乔治亚的三位作曲家的专访哦，而今天我们首次进入到亚塞拜然，邀请到的是非常前卫而且很有理想的作曲家 Maestro Emir Mirzoyev。 他也是先前我们曾经专访过的乌克兰作曲家 Dr. Kamela Tsekolenko 的推荐，就觉得自己是非常的幸运哦，能够在空中透过广播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亚塞拜然的当代音乐。亚塞拜然很遥远，对不对？但是能够透过科技的便利，就能够直送到我们的耳朵前哦。希望能够借由当代音乐还有 Maestro Mirzoyev 的分享呢，更了解亚塞拜然的文化哦。好，那接下来当然也要谈到亚塞拜然的音乐环境哦。我们先前所专访的都是一系列的女性作曲家嘛，其实亚塞拜然的女性作曲家好像没有像乌克兰或者是乔治亚这么的多，但是呢也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啊。因为亚塞拜然的音乐环境本来就是地灵人杰，人文荟萃。那也补充说明一下，在先前专访了 Dr. Marka Visalaj， 其实就是 Maestro Mirzoyev 的推荐，才得以有机会能够专访到 Dr. Visalaj。
2: As the male composer in Azerbaijan, how do you view the role of visibility of female composers in your country's classical music scene? Have you seen changes in opportunities or recognition over these years? I'm glad that you recommend your colleague Dr. Marka Vesalaj.
3: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bout our music, the woman among the students of UZA.
1: 其实从一开始，亚塞拜然的创办人 Professor Uzeyir Hajbeyov 哈吉贝约夫的学生里面就有女性。那哈吉贝约夫教授是亚塞拜然非常重要的音乐家啊，我们今年正在庆祝他的诞辰。那还有其中一位 Shafiga Ashkundova， 她是第一位东方创作歌剧的女性作曲家啊。那此外 Elmira Nachnova 也是一位作曲家兼钢琴家，也是享誉国际的。那如果再往上一辈的作曲家方面，像是 Frangis Alizade 以及 Afa Yafarova 还有 Rahil Hasanova 都是相当有名的啊。不过可惜的是 Rahil Hasanova 如今已经离世了啊，非常令人惋惜。不过我是非常的高兴，如今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投身作曲领域。我还蛮常向其他的国家推荐我的乔治亚同事 Dr. Marka Visalaj， 因为我相信他的作品能够吸引国际关注。对我而言，性别绝对不应该是定义艺术的价值， 真正重要的是创造力还有真诚。
3: What truly matters is creatively and authentically。
1: 我对于亚塞拜然未来的音乐的走向是乐观其成的。
3: I am convicted that the future of Azerbaijani music will be shaped by many strong family voices。
1: 好，接下来为您播放是亚塞拜然作曲家 Maestro Emil Milosoyev 所写的五种风格，这是写给钢琴独奏的作品哦，就是透过五个片段的钢琴语言呈现出多样化的音乐表现方式。那这首作品曾经在乌克兰奥德萨两天两夜音乐节进行首演哦。那么这部作品的特色就是在于它非仅仅是展现技巧，而是透过五种风格的并置来探讨音乐文化中的现代与古典、前卫与传统的交错。

0: 所听到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亚塞拜然作曲家 Maestro Edmir Mirzoyev 所写的 Five Styles 五种风格，这是写给钢琴独奏曲的作品啊，非常的谢谢 Maestro 到节目中来与大家分享。
1: Thank you, Maestro.
0: 穿越古今，文明交汇。

0: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朱云松在2016年由金门县金城镇公所委托创作的《神游梧州醉金城》。金门最值钱的就是故事，那梧州是什么呢？梧州就是金门的古称哦。我们对于它的第一印象是不是固若金汤、雄镇海门？金门是书香之地，文风鼎盛。人丁不满百，金官36，但金门好像就隔着一个海峡，就让我们觉得好像是难以诠释，意义多重。它曾是前线的反攻堡垒，或者是官方鼓舞台湾士气的象征，却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历史机缘，让我们对于金门的印象是片片段段的。如今来到了金门，从边界回望，好像才慢慢的拼凑出台湾历史的全貌。今天的穿越古今文明交汇，接续前三周以行动播音式的概念，亲自前往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访问金门县文化园区管理所所长卢根正哦。那卢所长畅所欲言，金门是好客的地方，金门展开双臂，欢迎各界前来探访挖宝，也希望能够借由音乐听见金门。
1: 好，谢谢。从音乐的背景，过往金门最早的音乐底蕴应该是从南管，来自于大陆泉州，包括早期的在我们的庙口就会很多人聚集，成为他们生活娱乐的一部分。那其实南管它又是一个闽南语很早的音乐的一种文字，用闽南语来诠释，所以泉州一直保有这样的。那金门跟福建的下漳泉都有很多的密切的关系，我们跟生活圈几乎都在一起，所以在这些传统音乐里面呢，金门早期像有吴江那个南音社，还有仙州南音社，那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年轻世代的对音乐的喜好者的追求。那我们金门早期在地区呢，在公部门也辅导了，比如说金门国乐团，还有金门的音乐合唱团。那我在博物馆任内呢，我又推动了一个金门闽生爱乐协会。那这个爱乐协会，我当时是希望透过音乐去传达金门岛屿自己不一样的这种音乐文化。那它综合的内涵，把传统跟当代也结合。那包括我们去采访的董浩元老师，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本身也喜好音乐跟小提琴，那他也成立了室内管弦乐团，还有我们最近碧山乐团也是由民间这样发起。那我们闽生爱乐协会就是用闽南的这种的精神元素，能够去串联在地的，不管是过去的传统音乐跟未来的当代音乐。
0: 的确啊，金门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最值得钦佩的就是那源远流长的文化。我们可以从南管传统音乐当中嗅到文化的浓郁清香。这是关于岛内，那岛外呢？
1: 那当然是岛内是这样在发展，岛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合唱团也好，这些乐团也好，他们本身呢也得到很高的评价，比如说2000年就到新加坡去先为侨胞，我们也做过风师爷音乐会，还有在国家音乐厅金门的国乐团啊，一直70几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也历经了40几年，他们也一代一代的把这样的文化做深耕教育啊，把它传承，也做得很棒。所以也就是音乐对一个历经过岛屿的这样的政策，我觉得音乐是最柔性的，而且穿透力也最强。那所以当时很想说的，透过音乐可以在我们博物馆来做一个推展，同时也成为外面文化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那我们很高兴金门在不多的人口里面，从传统音乐的南管到村落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夜间都可以演奏的这些南管，那知道最早听说也有北管，然后在庙口，到现在的国家音乐厅，到我们文化局的演艺厅， 到我们博物馆的视听室，我们室内室外都可以看到，成为一种风气。我觉得对一个战后的金门，又好像看到一股暖流一样，又成为一股希望。我觉得这是可以的，让金门不止一个边缘的岛屿，而在战争之后，他们有不一样的展现。我想音乐是一个很起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0: 我想以行动播音室的概念前往金门历史民俗博物馆哦，对于金门的了解可能也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恐有挂一漏万之嫌。那这个群岛的样貌如何形塑今日的台湾呢？战争好像真的结束了，新的挑战又要怎么样去面对它呢？
1: 博物馆之所以经历在100年，就是2011年哈，100年了哈，我们民国100年了，好，来开始启动，经过3年，2014年，我们核定一个管理所，到经过3年，2017年，我们起的正式离岛唯一一个公立博物馆。实际上我们一直想在我们博物馆的一个核心价值做一个定位。那我们刚才所讲，我们金门的岛屿的文化底蕴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信仰，就是家庙文化跟公庙文化，所以我们称作活的博物馆岛。那这个是与血缘的，这是有别于其他博物馆不一样，是用物，我们回到人。因为金门这块岛屿我们有战争的这样的不同。我们从台湾的几个博物馆来看，从史前博物馆到国立历史博物馆到国立台湾博物馆，主述的就是生态海洋跟历史。但是还有近代的台湾的所谓的国家人权博物馆。那金门经历过战争，我们这个岛屿金门，刚刚主持人也谈到济跟善，不管是过往的鲜明的海洋经济的对外开垦，或是因为近代的战争而让金门人的分离，所以我们一直在主述一种活的博物馆，活的博物馆岛，或是闽南文化岛，就是在强调一个有生命体的家。所以这个博物馆我们在建构一个以人为善为本的这种胸怀。所以我们常用心灵岛屿和平圣地去建构这个岛屿，也就是说我们用心灵指的就是慈悲心。慈悲是可以化解干戈，化解敌人，慈悲就不需要再有武器，要有智慧。那和平圣地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不可逆也不可移走，就在两岸战争之下，夹在两岸过去，我们讲说过去是战争的前沿，未来是和平的纽带或是桥梁。那我们一直有幸虽然经历过战争，但是我们也期待扮演这样的角色，能够为未来的和平做一个桥梁，一个推波。所以我认为活的博物馆岛也是我们目前所推动的博物馆呢，就是在以人为本为善的，然后以慈悲心以和平为念的活的博物馆，所以这个有生命体的，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因应整个岛屿的聚落生态，还有血缘文化，还有他所处的战争的冷战下的金门，我们积极必须让下一代有一条更好的路走。所以这个博物馆是我们是寄以厚望，也是希望能够真的成为金门人可以改变金门的一个很重要的。它不只是典藏的文物，它是回到人，而且从人里面去找到力量，从力量里面我们建构一个更和平的未来，让这块岛屿充满宜人以及而且充满慈悲心，充满和平的，也就是我讲的心灵岛屿和平圣地，所以我们称它活的博物馆，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0: 心灵岛屿和平圣地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注脚，也为今天金门行的专访写下美好的注脚。非常的谢谢吴先生今天精彩的访问。
1: 好，谢谢，我们谢谢大家

我想荆门不只是用固若金汤、雄镇海门来形容，它也是心灵岛屿、和平圣地。也期许今天或者是这连续四周的行动播音室在荆门历史民俗博物馆的专访，能够为寒冷的东北季风注入一股暖流。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也预告一下下周为您所专访的也是来自亚塞拜然的作曲家 Dr. Ilah Kismat， 也是非常优秀的新生代作曲家，期盼与您相会。好，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我们跟您安排在我们的工商服务，我们有20分钟、30分钟、60分钟的相关专题的访谈节目，这是我们的工商服务。如果听众朋友您有房屋想出租，或者你有房屋需要有人来跟你一起帮你做一些有关家务事情，比方说找个佣人啦或者是你希望家里头有孩子能够有人帮你照顾，那么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利用我们30秒60秒的广告，不贵，我们帮你在节目当中会跟您播2个星期14天或者30天，从14天到30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帮你呼吁寻找你所需要的人，而且我们也会为您做一些相关的介绍，不是只是在报纸上写几个字然后登出来，而是我们可以访问你，或者您可以录一段有声的您需要怎么样需要的工作人员，或者你希望做到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在节目当中提供有声音的这一方面的工商

0: 或者你希望做到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在节目当中提供有声音的这一方面的工商服务，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打电话到我们电台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现在要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来自在国际方面的非常重要的消息。川普缓和了在美国方面的物价，宣布30万吨进口牛角肉90天免关税。所以各位，如果你喜欢吃牛角肉，要用牛角肉来包饺子，赶快去买，因为这两天呢，这个90天免关税啊，这个牛角肉会特别特别的便宜。这是川普今天所宣布的一个重要的消息，我们在整点新闻首先为大家播报。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来自欧盟的一项新闻，谈到香港的自由正在持续的恶化。在今天的这项报道是来自于香港法院今天裁定了香港在今天解散了香港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也包括了前主席周幸彤，并且谈到是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的成立。而也因此来自欧洲方面的欧盟表示，此举证实香港言论跟有关的集会自由目前已经持续恶化。这是自从香港回归到中国大陆，而独立的香港公民社会的空间正在进一步的萎缩。目前欧盟对外事务部 EEAS 发布了声明，指出香港支联会过去在香港举办一年一度大规模的六四烛光晚会曾经吸引超过10万人，但是2020年实施香港国安法之后，香港未曾再举办过这一类的纪念活动。而针对今天香港法院对于李卓人、周幸彤所做的裁定，欧盟表示这些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也伴随长期审前的拘留，拒绝保释。而周幸彤甚至反复遭到单独的监禁，而这些行为严重侵蚀了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法治。作为在目前香港是国际商业的枢纽，香港在历史上所获得的成功的根基的法治有可能受到相关的威胁。这是来自欧盟在这一份声明中敦促当局维持独立公民社会的空间，以确保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跟和平集会权利，而同时也再次呼吁要尊重一国两制的原则下香港的高度自治，并履行国际法律上的义务，特别包括了公民跟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中英联合声明。这是今天来自香港的一则相关重要消息。另外在今天来自韩国的一则重要经济新闻，在今天首尔的这一则新闻报道了韩国三星电子 Samsung， 他们表示了会买回高达800亿美元的自家股票，提振股东的回报，创下韩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护藏股的计划。法新社报道，三星电子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19号公布了一项规模280

0: 19亿美元库藏股计划，安抚他们的投资人，而带动股价第二天大涨12%。而在此，三星电子今天也召开了董事会，批准2026年股东回报计划，而预估金额在90兆到110兆韩元，也就是在800亿的美元。韩国三星电子今天指出，这项计划的目的在确保公司的成长果实转化作为股东的实质利益。韩国三星电子首先计划在第三季发放总额30兆韩元的现金股利，而具体细节将在10月底召开董事会，让有关的会议进一步的敲定。而人工智慧 AI 热潮带动的乐观情绪鼓舞下，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的股价6月登上了高峰，但此后因为投资人的不安，整体科技股的下挫而有所走低。现在三星电子6月股价创下37万韩元的历史新高，收盘上涨 3.9%，收在281500韩元。而三星电子半年度的报告，公司小股东的人数现在有800万人，相当于韩国成年人口的50%。在此同时，我们看一下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欧洲方面，今天瑞典中学传出了校园攻击，凶嫌持剑而闯入学校，伤了一些人。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新闻报道，瑞典当局在今天表示，该国中部一所中学今天发生持剑攻击事件，导致数人受伤，而根据在当地的媒体，行凶的者可能也被警方涉及，现在不知道他的情况如何。法新社说，瑞典中部的佛格斯塔市政府今天的新闻指出，一位持剑拿着一把剑攻击者进入了布里内尔学校，而造成多人受伤，而行凶者已经被警方拘留。瑞典晚报在今天报道，一位挥舞着大刀的人遭到警方开枪射击。这是在瑞典方面，斯德哥尔摩发生在学校里面。而在此同时呢，今天在瑞士，而不是瑞典，瑞士有一个火车站今天发生持刀攻击，造成三人受伤，一位嫌犯被捕。警方表示，这是一件恐怖主义的行为，嫌犯当场在被检举他散播过激进组织伊斯兰国 IS 的宣传内容。而这个攻击案发生在格林威治时间6:30，涉案者是31岁、具有瑞士跟土耳其双重国籍的一位男士，来自苏黎世北方的温特图尔市。苏黎世邦安全事务负责人费尔形容这个攻击案是一个卑劣的恐怖主义的行为。他说，我认为警方处理得很好，也足以阻止更糟糕的事情发生。费尔在记者会上赞扬了一位老师，他在嫌犯被捕之前站在他的学生前方保护他们。前苏黎世邦警察单位负责人威尔曼也指出，嫌犯2015年曾经散播 IS 的宣传内容，也被人向警方进行过检举。瑞士展望报在今天报道，该报取得了一段影片，内容显示这位男子从温特尔车站大厅跑了出来，高喊真主伟大。路透社无法独立查证这一个相关的影片。而警方的说法是，这个攻击事件造成三人受伤，伤者已经送医治疗，有一人腿部被刺伤，有一人颈部受伤，而第三名的男士是大腿被刺中。威尔曼说，第三名男子的伤势目前比较重，需要进行紧急的相关手术。 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华晨宇的歌，选自2021年《希望 Hope》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常常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呢，当做 ending 的曲目哈、啊。那这首歌叫做《走，一起去看日出》。给人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但是如果是男生跟着唱，还是挺有难度的。

华人歌曲周末派。那这首歌叫做《原谅》，最早是2009年张玉华的一首情歌，原版呢是清新淡雅的，带着一点的忧伤。我们刚刚听到陈楚生和单依纯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当中的翻唱版，无论是演唱还是编曲，情绪都有所放大，也更加有代入感，富有感染力啊。老歌怀旧当然还是综艺市场主打的元素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去到1994年来听苏慧伦和杜德伟的《爱你让我勇敢》啊。这两位呢，当时是同属于滚石唱片的第二事业部啊，是由小虫、陈焕昌所主导的制作团队。第一事业部呢是李宗盛所领导的哈。那么第二事业部呢，主导 R&B 都市情歌、都会流行风啊。除了像苏慧伦、杜德伟，还有任贤齐、徐怀钰等等。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爱你让我勇敢》。

这是十年前，当时杜德伟当了奶爸之后的有感而发，报警处理啊。今年十年之后，杜德伟已经64岁了，还依然帅得发光，工作满档啊，状态很好。那么今年呢，他凭借电影《风林火山》获得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41年来首次获得金像奖表演类的奖项，属于首次提名及获奖哈。那接下来这位呢，同样是以前做歌手，后来跨界当演员。大家都在看最近的热播剧主角了吗？啊，他出圈了啊！剧中的秦腔老艺人苟存忠是女主角易清娥的启蒙师傅，是全剧的灵魂配角啊！扮演者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孙浩。孙浩呢，在他的事业低谷期呢，得到了老乡张嘉译的长期的提携，十几年来默默打磨演技，终于在这部主角迎来事业的第二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孙浩被主角演唱的片尾曲《梦醒了》，融入秦腔元素，西北方言，板胡琵琶，是极具闪地苍凉质感的 OST。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今年影坛现象口碑级黑马《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陈嘉演唱的《月下煮茶》。这部小成本的电影一路逆袭，凭借真诚内容实现了从小成本方言片到全网出圈的奇迹。所以呢，无论是在哪个年代，真诚都是最好的必杀技呀。那接下来这首很适合初夏氛围的歌曲，演唱者叫释婉欣呀，这首歌叫有风。噔噔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2014年的5月陈奕迅发表的迷闪专辑 Rise and Shine 里面所收录的阴天快乐，用温柔的旋律，淡然的语气，快乐的歌名，讲最深沉的孤独与放不下。越是说快乐，越是难过，越是习惯阴天，越是走不出回忆。这首歌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阴天快乐，Eason。

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伊森陈奕迅的女儿陈康迪去年的一首粤语单曲《一律建议分手》，是一首非常有态度的作品呢、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今年新专《太阳之子》当中的《谁稀罕》。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迷先生乐队 Mixer， 应该是他们最具人气的一首单曲啊。2023年热门电影《周楚除三害》的片尾曲《坏蛋》哈、啊，粗糙又有力量感的车库摇滚曲风，恰如其分的啊，诠释出了电影的错乱跟疯狂。不过呢，说到这部影片，给人强烈印象的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而且看过和没看过这部影片的，对这首歌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啊。后劲儿很大，来听郑宜农的《心造的人》。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1: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收听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要为大家解读的这本书名字叫《女士唱起布鲁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钟爱爵士乐，当被问到爵士乐是什么，他为什么会为爵士乐如此着迷时，他都会讲这样一个故事：雨夜里的比利·哈勒戴。故事里有一个黑人士兵，经常去村上的咖啡馆点一杯啤酒或者威士忌，然后跟村上说，请为我拨一张比利·哈勒戴，哪一张都行，只要是比利·哈勒戴。一次他看见这个美国人坐在吧台角落的位置，用两只大手捂着脸，肩膀颤动，静静地啜泣。唱片播完，他静静离席付账，推门而去。比利·哈勒戴是最有名的爵士乐女歌手之一，1956年她出版了令人难忘的自传，由她本人和著名音乐爱好者威廉·达夫蒂共同完成。今天我们翻开这本50周年纪念版《女士唱起布鲁斯》，品读爵士名伶的艺术魅力与人生苦难。
2: 爵士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戴在自传里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戴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1: 比利·哈勒戴原名埃莉诺拉·费根，1915年4月7日出生，1959年7月17号离世，年仅44岁。故事的开始是一个春天，一个女婴出生在美国巴尔的摩，母亲年仅13岁，父亲15岁。三年后他们结了婚，可是军队把父亲征走，战争中的毒气毁掉了他吹小号的梦想，于是他转而弹起了吉他，一门心思想要成为音乐家。随着他跟随乐队上路巡演，这个年轻而贫穷的家庭也随之解体了。当比利的父亲在海外打仗时，他的母亲在军服厂工作。婚姻解体之后，母亲北上到大城市找工作，不得不把年幼的比利留给外祖父母照顾。这所又老又小的破房子里，还挤着比利的表姨埃达、埃达的小孩亨利和埃尔西，还有比利的外曾祖母。比利没有享受过正常的家庭之爱，被埃达打骂，被表兄骚扰，都是家常便饭。本书编辑刘丽瑶认为，这种问题家庭的环境极大地影响了比利后来的人生。
3: 他的父母就是说也是一个年轻的这种父母，在今天来看的话，这简直是问题巨大的。两个孩子生下了另一个小的孩子，比利哈勒，然后他的父亲去参军，他母亲又要去养活这个家，到处去打工。作为黑人来说，本身也做不了什么赚钱的行业，又没有受过教育，留下小小的这个哈勒戴被寄宿在他的外婆家，可能有点像今天的这种留守儿童，但是他的这种背景又特别的凄惨。

0: 他还要遭受像他的阿姨对他的这种虐待吧，存在着很多很多的这种家庭问题，这些东西在我们旁人来看的话，他是一个很悲惨的经历，我们不愿意任何孩子会发生这种事情，但可能这些东西就是从不带感情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东西可能也影响了，无论从他主观的个人的这种天赋，他这种客观的在社会上被动的一些经历，可能恰恰是这些东西造就了比利·哈勒德成为这样一个爵士名伶，因为他的歌声是非常有特色的，他的歌声可以说是浑然一体，先天的一种东西，同一首歌通过他的这种演唱演绎的话，就会让人感觉到那种痛苦，好像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这种痛苦，可能这种东西跟他早年的这种经历，痛苦的经历，挥之不去的这种绝望感都有关系。
1: 比利一天天长大了，他帮别人擦台阶、刷地板、照看婴儿，跑腿打杂，挣上一点钱。他喜欢音乐，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听音乐，他一定会去，哪怕那个地方是妓院。通常他不会白白替别人干活，但爱丽丝·迪安的妓院例外，因为他想在那里听老爹路易斯·阿姆斯壮和贝西·史密斯的唱片。也许你会觉得意外，但是当时很多人就是在妓院里听到爵士乐，然后把这种音乐叫做妓院音乐。
2: 留声机在那个时候可是一个稀罕物，除了爱丽丝的妓院，别的地方都没有。听着老爹和贝西的唱片，我在那里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我记得听到老爹的《西区布鲁斯》时，真是被迷住了。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有谁不用歌词就可以唱歌，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忘了歌词才会那么唱的。有时这首歌会让我非常难过，我会放声痛哭，有时还是这张该死的唱片却会让我开心得不得了，甚至忘了是用多么辛苦的劳动才换来这个欣赏的机会。但是妈妈不喜欢我到妓院里去，更让她不明白的是我没从那里赚回一分钱。她总抱怨说，我知道艾里诺拉她不会白白替人干活，当妈妈知道我居然用辛苦劳动挣来的钱到爱丽丝那里去听爵士唱片的时候，她简直气疯了。一定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是在妓院第一次听到爵士乐，就算是在女童子军军营听到老爹和贝西，我也是一样会喜欢上他们。在那个时候我没想过将来会和爵士乐扯上关系，很多在妓院首次听到爵士乐的白人却把这种音乐叫做妓院音乐，他们忘了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只有在妓院里白人和黑人才能自在的相处，在那些该死的教堂里可做不到。在巴尔的摩，只有在爱丽丝·迪安那样的娱乐场所才会有留声机和好唱片，对于这点我知道的太清楚了。如果那些牧师的家里能传出老爹和贝西的歌声，我也会免费为他们跑腿打杂。在巴尔的摩没有一个喜欢爵士乐的牧师，就像波士顿的诺曼·奥康纳牧师，他喜欢爵士乐，很多人都喜欢听他主持的电台节目。

0: 爵士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戴在自传里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戴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1: 比利的人生缺乏信任，表姨艾达总怀疑他在勾引男人，廉价商店不肯卖给黑人商品，即使你有钱。十岁的时候，他被四十多岁的迪克先生侵犯，警察擅自推断了比利的年龄，认为是比利将迪克引到妓院的。即使这个女孩在母亲的怀里一边流着泪一边流着血，法庭的判决结果是迪克先生入狱五年，而比利则被关进了一所天主教修道院，在那里他曾被和一个女孩的尸体关在一起。在母亲的多方奔走下，他终于被放了出来，不然他很怀疑自己能否活到21岁离开那里。缺乏爱与信任造成了比利没有安全感和他那自卑的性格，也使他表现出一种冒险精神和自我破坏的欲望。得益于威廉·达夫蒂的帮助，这本传记朴素直率，但编辑刘丽瑶认为，也正因为这样，今天看比利·哈勒戴早年的生活透着一种别样的恐怖，这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也不希望会再现的苦难。
2: 我觉得可能是达夫蒂在这边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他用一种非常口语化，可能不了解这个人的背景的时候，刚开始拿到这本书看他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到恐怖阶段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轻松，在这个就像聊天一样，但是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去讲述一个恐怖的让人觉得不寒而栗的这样一个故事的话，可能会无形中增加这本书的这种语言叙述的一些张力，所以我觉得这块是很高明的。然后刚才提到了就是他的早年这个生活经历，这个书刚开始开篇提到的，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也只有13岁，他的父亲只有15岁，刚开始这个一个叙述就奠定了他这种悲惨生活的基调，然后往后就是讲述他在贫民窟的这种成长经历，包括10岁的时候被一个成年男性侮辱，最可怕的是他作为一个受害者这一方，只因为他是一个黑人，居然他还被关进了监狱里，然后送到了这样一个天主教的学校里面。在当时这种天主教的学校可能就像现在的公读学校，给这种问题孩子把他们送进去，那就是说无形中判定了他作为一个10岁的女孩在遭受那种非人的侮辱的前提下还给他送到这个公读学校里面。我觉得这个在今天来说可能会掀起巨大的这种社会的话题，可能各个公号啊社交媒体都会不断的有各种大 V 去讨伐这个社会事件，但是在当时社会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到当时这种种族问题是非常可怕的。就这种经历他都是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口语化语言去讲述自己的故事，所以读这些时候你会在这种轻松当中感觉到一种非常恐怖的东西，非常恐怖，而且这种恐怖带着一种绝望，就是一个人只有在非常绝望对这个社会完全不抱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才会把自己的这种恐怖用这种很无所谓的方式去讲述出来。对，所以是这种东西让我觉得是非常可怕。就像一个人你说要是痛苦的话，他大哭或者是崩溃了，他是你意料之中的一种情绪的表达，但是他已经很痛苦了，痛苦然之后变成一种非常绝望的状态，就是破罐破摔的那种状态，就是他的所有的经历可能在今天我正常生活下的人来看的话都是一种非常极端的经历，一种很痛苦的经历，比如10岁的时候遭受的这种性侵害，然后在妓院里作为厨妓去工作，在妓院里打工啊或者擦地像童工一样这样，如果要是带有一种很强代入感去想象他的生活的话，那是 真的是不寒而栗了。
1: 在《女士唱起布鲁斯》一书当中，比利坦诚地谈到他可怕的童年，包括还没成年就在哈莱姆成为一名应招女郎的经历。他被认定为问题女人，被送进监狱。在那之后，他决定不再做应招女郎，也不像母亲那样做女佣。饥寒交迫之时，他走进了酒馆，开始了唱歌的生涯。那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世界，他用歌声获得观众的掌声，乐评人的赞美，获得养家的金钱，也获得了甜蜜又痛苦的爱情。我们在他的回忆里听他和贝西伯爵、阿蒂肖乐队的演出常常爆满，我们也看见一颗受伤的心不再能够轻易地信任别人。歌声改善了他的生活，然而精明的唱片公司却打起了这些艺人的算盘。那个时候比利还不知道什么叫版税，一张唱片能拿到30美元让他非常高兴。封面上作为歌手的他和特迪乐队在一起，就是他得到的一切。因为销量很好，比利打算再跟唱片公司要点钱，结果一分钱也没有得到，甚至为了帮他争取更高的酬劳，伯尼·哈尼根还差点丢了自己在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工作。作为一个黑人歌手，哈勒戴的人生写满了种族歧视带来的伤痕。我们看着比利因为歌唱而摆脱饥寒交迫的困境，看着他一步步成为红透美国的明星，也看到那些歧视依旧存在，并不因为他的出名而有所改变，甚至还变本加厉。一切的原因不过是因为他的肤色，他的出身。我们阅读比利的人生，也在阅读美国社会的一段种族歧视的历史。
2: 当时我记得在看编这本书的时候，在这个豆瓣上标注了一下，就是这个原版的读过，简单的做了一个评述，就是当时的黑人生活的真的是不容易。这种不容易，以往我们可能只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说种族歧视，知道这四个字，但是你想象的也就是一个泛泛的一个这样大的环境下，好像有很多黑人在不停的抗争啊，像电影里或者是纪录片里放的那种比较情绪化的、比较燃的这种东西，一种对抗的这种疯癫的这种。但真正的种族歧视要落实到个体上，他们个人的生活上，这种细枝末节的一些东西，这种东西我们是无法了解的。无论从那个纵向的时间上来说，还是横向这种空间上来说，我们都无法切身去了解这个他们当时所受的这种非难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本书当时看的时候，就让我感受到了一些种族歧视的这种比较细节化、比较真正的一些实例化的一些东西。而且它还是一个从一个黑人名人的这样一个视角，一个黑人名人都过着这种惨烈的生活，那么普通的黑人简直就是我是不可想象的。我也是一个爵士乐迷，平时听的爵士乐比较多一些，了解的其他的一些爵士乐手他们当时所过的生活，其实是可以能够串联到一块儿，能想象出来的。像这本书里提到那个莱瑟扬，在我们看来，可能他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爵士乐大师，但是当时过的生活就是经常挨饿，然后他们表演的时候经常演通宵，这种不规律的生活，不间断啊，每天在各个那个酒吧里跑来跑去的，每天从半夜里演到凌晨啊什么的。再加上什么吸毒啊、酗酒，他们虽然自出去演出，但是有些时候那些演出场地的卫生间都划分出来白人的和黑人的，他们作为歌手居然还不能去正常的使用公共卫生间，然后像去旅馆什么的也不能正常的住在一个，遇到很多很多很多这种波折、啊、阻拦什么的。以前看这个 Miles Davis， 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爵士乐小号手，当时这个年代他也遭受了好多这种种族歧视的问题。他演出完之后回家，可能在路上经常就被白人警察随便的对他们一点尊严毫不顾忌的就给扣住了，把他们当成毒品贩子啊、社会的这种渣子啊、搜身啊之类的。其实他们没有问题，但这种搜身完全就是一个侮辱性了。像 爵士乐里面有一些很愤怒的一些这种情绪，布鲁斯什么的，也是黑人通过音乐这种艺术的形式来表达一些不满和抗议。
0: 那天刚好是星期五，第二天晚上我将在52号大街的玛瑙俱乐部演出一周。首先我要先去找一个律师，伯比可是像婴儿一样清白的人啊，他既不吸毒也不喝酒，每次去参加派对，虽然他只喝一杯汽水，但却和其他那些喝多酒的人一样开心快乐。后来我把伯比从监狱里救出来，他告诉我，当他们回到旅馆的时候，两个联邦探员闯进他们的房间，连张搜查令都没有，就开始四处乱翻。他们声称在床底下找到了证据。我在玛瑙俱乐部演出的第一天，没人来找麻烦，那些警探直到第三天晚上才出现，从此他们就一直在附近转悠。他们总是会让我唱完一个星期再动手，永远如此，他们从来不会在我演出的地方抓我。但是我知道当一个星期结束，他们就会动手了，我简直烦死了。他们像这样跟在我身后已经一年了，我受不了被他们这样永远的纠缠下去。只要他们总是这样紧盯着我不放，我永远也别想好过。这件事其实不是不能解决，但是需要花一大笔钱。之前同样的事花了我2000美元，这次可能也需要这么多钱。但是如果没有乔格拉泽的帮助，我不可能筹到这笔钱。之前在费城演出一周的收入，再加上在玛瑙俱乐部一周的薪水，我可以住进全国最好的医院。如果我不花这笔钱，那些联邦探员会对我穷追猛打，直到把我关进监狱。乔格拉泽说我最好花钱消灾，我已经是无路可走了。在玛瑙俱乐部的演出结束后，我坐车回到了格拉姆皮翁酒店，两个警探正在大厅等我，手里拿着一张逮捕令。他们带我去我的房间搜查，当时乔正在房间里等我。趁警探敲门的时候，我喊道，乔，警探来了，快把东西清理干净。随后警探把我和乔都抓走了，乔留在纽约受审，而我被押送到了费城。等波比到旅馆帮我拿行李的时候，大部分的东西被人偷走了，包括礼服、便服和珠宝。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1: 爵士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旦在自传里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戴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2: 爵士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戴的人生只有短短的40几载，交织着痛苦与黑暗。《女士唱起布鲁斯》里有他的几张旧照片，盛装打扮的他，头上戴着标志性的白色栀子花，望向镜头的姿态优雅自信，表情柔美。本书编辑刘丽瑶将他比喻为泥沼中的黑色睡莲，又或是全情投入歌唱的瞬间，那沉醉投入的表情带着巨大的感染力，仿佛要破纸而来。刘丽瑶说，那种情绪感染力是比利的招牌，只消一次喉咙的抖动，你便如遇见塞壬的水手般轻易被他引诱而深陷其中。如果你也听爵士乐，如果你也听比利·哈勒戴，也许你也曾被他歌声中的哀怨与绝望所触动，也许你就此懂得了爵士乐并不是慵懒的优雅，而是发自灵魂深处的苦痛挣扎。当比利在咖啡公社驻唱的时候，刘易斯·艾伦将自己的一首诗拿给比利看，他立刻深深地被打动，里面清楚地写出了害死他父亲的那种种族歧视和偏见。比利的父亲因为肺炎过世，但真正害死他的是德克萨斯的达拉斯，就是在那里，他进出于一家家医院之间，寻医问药，希望能够治好自己的病，但是没有一家医院的医生真正的关心他的病情，甚至连体温也不给他量，更不用说让他住院治疗了。当时的医院就是这么对待黑人病人的。最后他找到了一家退伍军人医院，医院查到他是因为入伍而毁掉了肺的记录，终于允许他住进黑人病房，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医院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一张床，让他躺在上面等死，同时通知他的家人。刘易斯·艾伦知道这件事情，他向比利和比利的搭档桑尼·怀特提议为这首诗谱曲，于是三天之后诞生了这首著名的抗议歌曲《奇异国》。
3: 因为这首歌本身它就是有反抗气质，然后再加上他通过这首歌曲把自己带入到这种歌曲里，把自己比喻成这个奇异国，有这种双关的意思。取材自一个18世纪当时南方还没有废除这种奴隶制，还存在这种什么种植园，这种种植园原主对这个黑人奴隶滥用私刑，像我们看那个电影就被解救的江哥里面那种场景啊，鞭打黑人啊，或者是打死了之后焚烧了，或者是挂在树上。奇异果讲的就是这挂在树上的这个黑人，就把他们比喻成奇怪的果实，挂在树上的人一看跟果实又不一样，是都是活生生的这种人被打死了吊在上面。他用一种比较诗意的方式去讲述黑人的悲惨生活，也非常恐怖，非常恐怖。然后所以还是用了一种比较有张力的这种手法去讲述这样一个悲惨的事情。哈勒戴去演绎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对他非常重要，他把自己也比喻成一个奇异的果实，有着非比寻常的这种悲惨的人生经历，然后在这种环境下去演唱，每天去遭遇那些事。

我害怕人们会不喜欢这首歌曲。当我第一次开口演唱时，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感到非常害怕。歌曲结束了，没有一个人鼓掌。几分钟后，有一个人迟疑地鼓起掌，突然所有的人都开始鼓掌。不久这首歌就红了，人人都想买到这首歌。我为准江公司录制的这张唱片成为我最畅销的一张。尽管如此，每次唱起这首歌，我都感到绝望不安，因为它一直提醒我爸爸是如何去世的。但我还是一直唱下去，不是因为人们喜欢听这首歌，而是因为我想提醒人们，当年害死爸爸的歧视和偏见在南方依然存在。这些年来，因为演唱这首歌，我经历了许多奇怪的事情。它成了区分好人与混蛋的试金石。在路易斯安那的一个晚上，当我正在台上唱着歌，一个女人走过来说， Billy， 唱唱你那首最有名的性感流行曲吧，就是光着身子的死黑人挂在树上的那首。不用说，那晚我没有唱。而在52大街的重拍俱乐部，我面对的则是另一番对待。像往常一样，我唱完包括奇异果在内的几首歌后，就向卫生间走去。我总是这样做，因为每次演唱奇异果都会让我精疲力尽，我觉得很难受。一个女人走进卫生间，发现我正哭得一塌糊涂。我勉强止住眼泪，只觉得全身忽冷忽热，悲喜交加。她看着我，泪水夺眶而出。上帝啊，她说，我从没听过这么动人的演唱。你听，外面一片寂静，大家都还沉浸在你的歌声里。就在几个月前，我在迈阿密的一间俱乐部里演了整整两个星期，却一次奇异果也没唱过。在南方演唱这首歌时，总会惹来麻烦，我可不想弄得事态无法收场。但是有一天晚上，在所有人的一再请求下，我让步了，开始演唱奇异果。有一个奇怪的人连续几天出现在俱乐部里，总是让我演唱奇异果和黑色星期天。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想听这两首歌，但是在返场的邀请声中，我还是唱了。当唱到最后一段歌词的时候，我将几个月来压抑的愤怒用最强烈的声音释放出来。我的钢琴手也怀着同样的情绪。当我唱到任太阳暴晒，钢琴手弹奏出一个强音，我继续唱到任狂风吹打。我唱得如此用力，好像以前从没唱过这首歌曲一样。我向观众胡乱挥舞着双手，观众的掌声和我以前听到的全都不一样。我离开舞台跑上楼，等我换好衣服走下楼时，掌声还没有停止。

0: 爵士乐传奇名伶比利·哈勒戴在自传里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事，混乱缺爱的童年，狱中服刑的耻辱，种族歧视让他的生活陷入黑暗，毒品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陨落。本期轻阅读邀请上合文化编辑刘丽瑶翻开比利·哈勒戴自传《女士唱起布鲁斯》，在歌声里品尝人生的五味杂陈，在故事里读懂音乐的酸甜苦辣。
1: 比利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种族歧视，他叛逆，他冒险，他用他的满不在乎和潇洒恣意的语言去回应，用他充满了丰沛感情的音乐与嗓音回应着种族歧视强加给他的苦痛。奇异果是比利·哈勒戴的代表作之一，也被认为是他对种族主义的宣言。不仅仅是哈勒戴，同时期的许多布鲁斯艺人都在用他们的音乐倾诉着这种苦涩与黑暗。
2: 就是那个小沃尔特，一个布鲁斯大师，那个 Waters 是弹吉他，还有一个小沃尔特是吹口弦， John Lee Hooker 是什么三角洲布鲁斯那种，都是比较老的一些布鲁斯老黑人歌手，可能跟现在不一样，他们可能是那种比较原始的一些原型的布鲁斯，他们是真正经历过痛苦的那种生活。这本书里有一些讲述，哈勒戴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很开心，但他自己被骗了，他自己都不知道。白人对黑人艺术家是那种剥削是非常惨无人道了，他们就知道这个黑人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然后但是他们又很有天赋，就利用他们。当时有一个场景，就是哈勒戴出一张专辑，给了他70多美元吧，一次性付清了。后面出所有唱片，无论再版多少次，跟他没有关系了。后来过了好久以后，他才意识到他是被那什么了，也不能说被骗，就是他没有这种版权意识，没有这种商业意识。白人就是不停地剥削这个黑人艺术家，像 Waters 每次缺钱的时候就去找唱片公司老板要点钱，低三下四的那种状态，看着是非常揪心的。一个艺术家每次缺钱的时候很寒酸的样子，看到他们的歌词的时候你是能感受到这种感觉，包括他们在演唱的时候会有这种吟唱啊。早期的这种爵士乐它还是里面有很强烈的浓烈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像这书里哈勒戴提到他在妓院里才能听到，他为了这个听音乐，然后每天都屁颠屁颠的跑过去干活儿什么的。然后当时白人是管这种音乐叫做妓院音乐，就是它是一个可能是不上不了太大台面的这种东西，不是说它的艺术性不好，就是当时它是被误解的。以前经常去过一个唱片店，就北京的，它还起名字就用这个 Strange Fruit， 那个就是奇异果这名字起的，可能它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隐喻吧，不同的代表的东西。可能像今天许多听唱片的人或者喜欢这种小众音乐的人，可能都像奇异果一样存在着这个社会里。
1: 音乐没能把比利从种族歧视的泥沼中拯救出来，应该说正是种族歧视让比利的生活陷入黑暗，加重了他对海洛因的依赖，让他的生命悲惨的陨落。因为非法携带运输毒品，比利被判入狱，狱中的经历是屈辱而悲惨的。入狱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在美国的演出生活，根据法律他不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地演出，而如影随形的尾随监控、突击检查、警察默认他藏毒的不信任，让他的生活沾染了挥之不去的监狱的气息，让他又向毒品倾斜过去。他的不愉快的个人生活使他感到沮丧，而且他继续吸食海洛因和酗酒，这种恶性循环让他失去了嗓音，也让他失去了一流音乐人的位置。他在书中写道，对于你爱的人来说，吸毒就是地狱，而对于爱你的人来说，吸毒就是最可怕的地狱。今天的我们也许不容易评价比利的这种自毁的行为，因为这是一个社会、时代与个人共同造成的悲剧。
2: 基本上他的生活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当中，伴随着酒精、毒品、自我摧残，跟他这种生活经历很复杂，太痛苦了。但是他又受到追捧，他知道自己不能一蹶不振，或者是把自己解决掉自杀了怎么怎么样，他知道自己有这个才能，他要活下去，但是要活下去很痛苦，就是在这种痛苦的生活当中，他需要有一个支撑的东西。但是最直接的，他面对这种环境，他最容易到手的就是这种不良的一些药物啊、毒品啊这些东西。他好像就是他跳到这个比较悲惨的这个轮子上，粘在上面不停的滚动，他下不来了，就是自己就无法下来，自己也不想下来了，就这样这个轮子不停的转转转，然后带着他转到一个沟里，然后就他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音乐的形式演唱，演唱可能是他真正快乐的那一刻吧。但是比较有意思，在这个书里面也没有哭哭啼啼的那种东西存在，也没有那种很黑暗很绝望的那种对自我的这种唾弃啊，好像也是无所谓的样子。但是他的行为会暴露这些东西，他就是不停的吸毒啊或者怎么样，也无法停下来，可能这种自毁的行径也是无法评价的，因为我们不是他，我们无法跳入到他的客观生活里和他主观情绪里，所以总有一部分神秘的东西，无法化验出的东西，无法分析出的东西存在他的这种心智模式里面，也可能这种东西能够通过音乐来表现出来。
1: 曾经有人说，没有人像比利一样演唱饥饿与爱这样的词，比利回应说，可能是因为他明白这些词的全部意义。他忘不了在修道院和狱中的生活，也忘不了在法院、在各个城市所受到的伤害，即使是凯迪拉克和毛皮大衣也无法让他忘记这一切。他的一生真正想得到的是没有饥饿和获得爱。他在自传里写自己的梦想，有一所自己的房子，能够收养流浪狗和孤儿，有一个大厨房，有一家自己的俱乐部，按照自己的方式唱歌，没有人会命令他。和他虔诚的教徒母亲不同，比利对宗教甚至还有一些反感。至于爱情，他恋爱结婚，却始终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男人可以给他真正的爱。
2: 跟他早年的经历关系太大，幼年的时候那种黑暗的影响，对异性的这种，我觉得他会存在一种恐惧吧，他可能一辈子都会带着这种阴影，觉得异性是一种很卑劣很肮脏的一种东西，带给他的都是痛苦的东西。他跟朋友像莱斯特杨还有 Benny Goodman 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朋友，剩下的就是他经历的那些男人好像都不怎么样，好像没有经历过太值得信任的能托付终生的那种，可能跟他自己的一种这种早年经历还是有关系的。他肯定是对男性一方面丧失了信任，另一方面他对自己是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情绪在里面，就觉得无所谓了。他早年经历做妓女的经历，他虽然没有过多的去说我讨厌我自己，或者他也有一种愤怒存在在里面，他会觉得我是被这个社会被迫的变成这样的，他把这些情感愤怒啊或者是自厌啊都隐藏起来，然后变成一种对自己的无所谓。因为毕竟他是人，每个人都一样，他偶尔也会陷入到感情里面，但是没有什么真正的那种很纯真的那种感情能够让他深陷其中啊。我觉得可能他就已经完全出离了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存在的，藏在很深的地方，然后就变成了别的东西被他隐藏起来，可能完全都寄托在这种艺术表现上啊，或者歌声里面，或者是种种的那种外人无法看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1: 比利·哈勒戴略带尖刻，又故作轻松地娓娓道来所有一切苦痛和挣扎。我们感谢这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威廉·达夫蒂，正是他的专业技巧让本来不具备写作自传能力的哈勒戴完成了这本自传，并且恰到好处地隐藏起自己，还让这本书变得流畅可读。女士唱起布鲁斯完成后的八年，比利的生活继续滑向悲惨的终点。 这不是一本甜美的书，它不厚，却十分压抑，就好像比利·哈勒戴的歌声，提醒你去听一听那其中无边的绝望与黑暗。
2: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让那种想要进入爵士乐的人，想听爵士乐的人，重新的看待一下爵士乐的产生，通过这样一个爵士名伶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轨迹，来去重新了解爵士乐，不只是局限在它的一种声响氛围里面，更多的是它的这种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是从什么样的，是从一个很痛苦的土壤里面产生出的东西，而并不是那种很享受的，好像怎么怎么样，追求一种情调啊，可不是那个样子。更多可能爵士乐容易被人误解，所以这本书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你可以不用去把爵士乐想象多么严肃，但是至少你应该知道你听的东西它不是你想象那么美好的，它更立体更丰富更有味道更苦涩一些，开卷有益嘛。你所听的东西你更多的了解它更立体一些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坏处的。我们不仅要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也要去感受它的一些比较不快乐的，或者说啊，让人更立体的去感受一种东西吧。
1: 在村上春树的那个故事里，那次听歌哭泣之后，他再也没见过那个黑人大兵。然后一年多过去了，就在他差不多快把那个黑人大兵忘掉的时候，常和他一起来店里的女子忽然现身了。那是个秋天的雨夜，他穿了一件雨衣。他告诉村上，那位黑人大兵不久前回国了。过去每当他怀念留在美国的亲人，就来这店里听比利·哈勒戴。女子继续说，他的信里请自己带他去村上的店里听听比利·哈勒戴。于是村上就挑了张比利的老唱片放起来。当唱片播完，女子饮尽杯中酒，起身离席，小心翼翼地穿上雨衣。直到今天，每当聆听比利·哈勒戴的歌曲时，村上便常常想起那位安静的黑人大兵，想起那个心头思念着遥远的故土，坐在吧台一角无声啜泣的男人，还有那位带远去的他前来聆听比利·哈勒戴唱片的女子。好，今天的轻阅读我们一起分享的是女士唱起布鲁斯。当合上这本书，我想我应该找一张比利·哈勒戴的唱片，一个人静静地听一听，不管今夜下不下雨。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约。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7，也就是现在快要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2:00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
2: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相关重要消息。首先我们关注在国际方面一则很重要的新闻，来自中央社孟买的重要消息。领导印度独立运动的圣雄甘地写下的一批笔记，在孟买以170万美元，大概在新台币呢是5400万元，在昨天进行了拍卖，而且完整的也完成了它的拍出，而创下印度历史文献拍卖最高的一笔成交价格。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指出，孟买拍卖公司在今天对媒体表示，这一批手稿是由甘地的挚友，也就是印度独立运动人士辛格拉尼他们的家族所保存，而这份笔记收录了688则甘地亲笔的文字，这也是甘地在辛格拉尼的妻子过世之后写给他的，最后编成了书籍《每日思考》。而这些文字是在1944年到1946年，内容涵盖了真理、神与非暴力等相关主题。而在昨天， 根据相关的通过声明宣布，每日思考以170万美元而成交，创下

相关的通过声明宣布，每日思考以170万美元而成交，创下印度在历史文献拍卖最高成交价纪录。 Cifronet 在联合创办人瓦西拉尼在今天指出，这一份收藏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在于让人们得以通过一段亲密的私人关系而一窥在印度历史上最重要人物之一的一个内心的世界。甘地是印度在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领导对抗英国统治的非暴力运动，并且他启发了世界各地类似的抵抗行动。他在1948年的一月遇刺身亡。这是在昨天甘地的一项有关他留下的遗物的拍卖，是他的手稿，以5400万元创下在印度历史文献上的一项最高的纪录。在今天我们看到，在欧洲股市在今天收红，巴黎股市终止9连黑。投资人衡量了美国财政部压低长期借贷成本的做法，欧洲股市在今天收红，巴黎股市终止9连黑。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68.40，在10816.56，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153.52，收在26136.56。巴黎 CAC 40指数上涨31.34，收在8484.43。这是在欧洲的三大股指。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美国的 Alpha 学校，也就是 AI 人工智慧，坐上了老师。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一个机器人，人工智慧。而目前，这个 AI 正在从根本，从一个基础开始，冲击了在现代的教育模式。纽约华尔街附近的一栋大楼享有东河的景观，而外观跟一般商业大厦没有任何奇特之处，而其中就有两个楼层叫 Alpha 学校。 Alpha 在华尔街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寸金寸土的地方，有这么一所 Alpha 学校。曼哈顿寸土寸金，能够在一级商业大厦授课的教育机构一定是非比一番，而学生的家庭背景也是非富即贵。史丹佛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的普莱斯，因为女儿教育的需要，2014年在德州的奥斯汀开启了2小时的学习课程。2016年这个学校被命名为 Alpha 学校 ALPHA， 而科技投资富豪，也就是赖门德 Joe Lemand LIEMANDT， 这位赖门德初期并不认同这样的教育方式，但儿女就学在2年之后，2016年，他加入了这个学校的创投行列。2022年他并且出任了校长，也就可以说是每天2小时的人工智慧 AI 来当老师。 Alpha 学校掀起了现在在美国的校园革命，科技的发展带动了教育的大变革。人们在键盘搜寻资讯，获得新知，只要你肯学习就有机会。人工智慧 AI 正在从根本而冲击到美国学校的教育制度跟模式。在这样的浪潮当中，学生跟老师也在摸索的前进，当然家长呢更是忐忑不安。

0: 人工智慧 AI 加速了知识的扁平化，独立在传统公立跟私立学校校园体制外的私人人工智慧教育形式，也让一场校园的革命引燃浮现。 Alpha 学校在美国引起了讨论，而学生是否真的如学校所说的表现都在名列前茅，而教师是否需要谨慎的担任引导的角色，不需要亲自的授课，现在很多人都是看法不一的。生成式的 AI 人工智慧横空出世，也推升了 Alpha 学校关注的相关被大家的可以说成为了目标的焦点。2020年 COVID-19 疫情让学生转到线上去学习， Alpha 学校学生已经习惯面对着电脑而独立进行线上课程。2022年学生式的人工智慧 AI 横空出世， Alpha 学校在教育模式受到了大家的瞩目，而现在美国东西岸已经有十多间这样的学校，就叫 Alpha ALPHA。 而科技跟文化杂志连线在日前报道， Wire 在今年的六月这个报道专文中就谈到了纽约 Alpha 学校在2025年秋季进行招生说明会，也吸引了很多高资产人士的出席。而就在普莱斯跟赖门德出席了这项活动，说明了人工智慧加持学习下的一个新型的学校，希望家长能够弃纽约的公立跟私立传统教育，加入而现在最有前瞻思考性的这个私立学校。而这也说明了在这里他们看到了相关的家长们所期待的一个教育的新的成效，很多家庭把孩子留下来送进了这所学校。当然现在人工智慧新世界的人才，校方已经表示他们学生的表现呢也居于2%。Alpha 学校招收幼稚园一直到高中生，而每天只需要2个小时的学习号召，也就是他只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而在2个小时时间之内用人工智慧 AI 进行各种科目的教育，而其他时间呢学习的是生活技能，包括了艺术、运动跟其他发展的相关计划。而学校也宣称学生在语言教学、数学、科学跟阅读等等都表现的居于全美学生的前1%到2%。普莱斯在福斯财经新闻网在节目当中指出了传统的教育形态始于工业革命，而目标在创造劳工，现在是人工智慧 AI 的新世界，而教育也要创造充满了动力，具有适应性，也应该有学习如何去学习的人才。他也解释 Alpha 学校用人工智慧养成人类的智慧，也达成学生所需要的学术程度跟学习的速度，无论学生来自什么地方，表现都可以有看到的显著提升。而相较于每一天6小时的传统校园的课程，在这里只需要2个小时的上课，其他时间都可以安排学习在生活上的技能，也学习领导跟创业其他方面的能力，也包括财务的智能的训练、公开演讲跟建立人际关系的相关能力。而这些成功对于一个人长大了 进入社会的时候呢，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普莱斯跟赖门德同时活跃在新媒体跟社群。赖门德是史丹佛大学没有毕业就坠，他可以说是退学啊，坠学了，而创设三部曲软体跟科技投资公司。而科技快速的进展冲击下，他的教育理念也吸引了不少具有专业背景父母对他的关注。赖门德在 Podcast 在知识企划里面，他也指出了人工智慧在这个世界上的来到，大家感到恐惧，而过去的教育体制已经无法让孩子们准备好面对一个崭新的科技世界。父母是要求变革是催化剂最好的推手。他也提到，现在的教育系统依照时间来前进，老师在教室上讲台，只有 IQ 比较高跟具有五大人格特征的开放、尽责、外向、亲和、稳定的学生才能表现比较好。可是在另外一个面向上，学生的表现又跟父母的收入是紧紧相连挂钩。现在的教育元素改变，传统教育的系统已经无法顺利的运作。赖门德也说， Alpha 学校不会让学生使用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而是使用生成式的人工智慧为个别学生打造他们所需要的特别课程。而这就好像培养人工智慧的大型语言模型 LLM 课程当中，除了一般的生成图像，也让学生的兴趣可以相联合，提升他们学习的兴趣以及达到所需要的效率。人工智慧的时代来临，家长会很焦虑，美国的教育体制也可能会面临了冲击。现在美国中小学的教育以公立系统为主，80%以上，八成以上的学生在传统公立学校，都会地区则是私立学校比较好，而校园也有族裔跟阶级的很大差异。大城市私立学校学生普遍都是白人，家庭收入比较高。 Alpha 学校每年学费在$10,000到$75,000，也除非全美最贵，但是呢，其实他们的学费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而两小时学习的教育方式也引起了共鸣，反映了家长对子女学习的未来回报是感觉到很焦虑的。人工智慧既然有能力取代白领工作，孩子到底他该学要去学什么呢？有机器人来帮你想解答你的问题了，那么怎么样可以跟人工智慧共存，在这个社会立足？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听众，您不妨也可以想一想。以上您所收听的是我今天为您准备的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 Lane People， 他所写的英文书名是 The Inner Clock， 中文翻译叫做内在时钟的这本书。这本书要讲的是我们的昼夜节律，在我们的生理当中有自己内建的时钟，不过这样的一个内在时钟现在遇到了很大的混乱干扰，因为各式各样的社会因素，今天我们往往生活的方式跟我们自己的内在时钟不只是有差别，甚至有的时候是冲突的。 Lane People 也就告诉我们，大约40-50亿年前，在太阳系形成的过程当中，经有无数碰撞和坍缩作用，地球逐渐被塑造成有规律自转跟公转的天体。在早期，地球每6小时左右自转一次，最终它减慢到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大约24小时一次的向东旋转。同时，地球继续绕着太阳运行。人们普遍认为是一颗火星大小的行星的撞击，创造了我们的月球，并使地球稍微偏离地轴，从而产生了四季跟南北半球的不同昼夜长度。此后，月球的引力一直相对稳定地保持着这种倾斜，促成了海洋潮汐在阴历的一日跟一月内规律涨落。地球出现后不到11年，生命就开始在这些不可避免的每日、每月、每季、每年的循环当中演化。生存意味着拥抱跟利用地球的可预测模式，很自然，生物体也就发展出可以和外在节奏相符的内在时钟。适应地球的时间，让生物能够预见即将发生的变化，做好准备，而不只是被动的回应。它提高了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事情的机会。这种同步性还允许生物体根据四季日照长度的变化调整这个正确的时间。这对住在远离赤道地区的生物尤其关系重大。演化而成的生理时钟不是精确的计时器，它们几乎总是比24小时跑得稍微快或稍微慢。就像古老的落地钟，我们大脑当中的中央时钟还有全身的外围时钟都会自然漂移，所以需要定期校准一天当中的正确时间。庆幸的是，我们不需要钟表匠来进行这项调整，我们需要的只是 Zeitgeber， 这是德语意指时间给予者。时间给予者是指由节律发生的现象，它们可以作为让人体生理时钟和地球时间保持一致的线索。在各种可靠的讯号当中，最主要的是日出日落，还有光线颜色跟强度相应的变化，这些都是地球自转的副产品。数千年来，人类因为白天暴露在明亮富含蓝色的阳光下，夜间暴露在柔和的琥珀色色调，生理时钟得以走得准。但到21世纪的头10年，一系列的发现才最终促使科学家深入研究我们的眼睛，找到了我们生物结构中一个让光线对我们的生理时钟产生强大影响的部分。而 Lane People 他就回顾开始研究这个昼夜节奏难题的时候，翻出了1990年代中期我的高中生物教科书，果不其然，这一部生物学教科书第4版是讨论了我们眼睛当中的两种光感受器，视感细胞还有视锥细胞。这些细胞位于视网膜外层，它们会捕捉光子，将能量转换为电讯号，然后我们的大脑使用电讯信号建立图像，从而为我们提供视觉。视感细胞因为它细长的外观得名，能够捕捉明暗、形状、运动的微妙变化。这些细胞帮助我们在昏暗的光线条件下能够看到东西。视锥细胞的形状也就是圆锥体的，在充足的光线下，它们赋予我们色觉。不同类型的视锥细胞各有所好，有的喜欢红色光子，有的喜欢绿色光子，有的喜欢蓝色光子。透过协同工作，我们的视锥细胞可以辨别各种色彩。假使你不是色盲，也不是牲畜，只有蓝光的地堡之中，
林皮普就说，自我高中以来，生物学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一直受到定期提醒。尽管如此，我知道我在科学课上学到的一条基本原理已经过时了，还是让我很震惊。人们发现了第三种类型的光感受器潜伏在我们的眼睛后面，这些特殊的细胞有一个很长的名称，内在光敏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简称叫做 IPRGC。 就像耳朵的各个组成部分，让我们能够听到声音并且保持身体平衡，眼睛的视感细胞和视锥细胞主要是为我们提供视觉，而 IPRGC 是执行其他有用的功能。这些内视网膜细胞透过来自于视感细胞和视锥细胞的额外输出，感知光的值和量，并且悄悄地将讯息沿着视神经传输到下视丘当中微小但强大的视交叉上核。视交叉上核这个组织中，在指挥体内细胞进食器组成的管弦乐团的时候，读取并且溢出 IPRGC 的讯息，以确保节律在细胞彼此之间和它们和外部环境之间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我们的视觉系统描绘了三维的物理世界，而我们的昼夜节律系统增加了第四维，也就是时间。这个发现的故事始于几次失明的老鼠和变色的青蛙。1920年代，哈佛大学研究生克莱德·基勒，他的一项嗜好是捕捉野生小鼠，把它们养在宿舍房间里。弗吉尼亚大学的生物学家普罗文西亚告诉我，据说基勒是小鼠爱好者社群的一员，这些人会像别人交换棒球卡那样交换不同毛色跟特征的小鼠品种。当基勒后来为了一个学校研究计划而牺牲掉一只小鼠并切开它的眼睛，他注意到这只小鼠明显缺少视感细胞或视锥细胞，事实上他的许多小鼠都失明了，一种导致严重视网膜退化的突变困扰着他饲养的鼠群。尽管这些小鼠已经失明，但当基勒用光照射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瞳孔仍然收缩。对此他只能够想得出一种解释，那就是老鼠视网膜当中一定潜伏着一种未知的光敏感细胞。当时这位钟表匠之子几乎不知道自己刚刚偶然发现了生物学主要时钟发条器的核心元件。这奇怪的发现引发的嘲笑多于赞扬，并且在接下来60年备受忽视。最终一个研究小组重新检视了基勒的说法，其中一位研究者是 Russell Foster， 他现在是牛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他和同事复制并且扩展了基勒的研究，显示因为视网膜退化而失明的小鼠对光具有正常的昼夜节律反应。但这些发现也遭到了强烈的怀疑，类似于伽利略发现地球绕着太阳运行而不是反过来，有第三种光感受器存在的主张代表着科学上一个典范转移。福斯特和他的同事并没有和天主教会唱反调，尽管如此，和他们同一时代的科学家却没有准备好要接受一个对他们信奉教义的重大修改，随之而来甚至是要对高中教科书的诸多修改。到了1990年代，福斯特跟他的团队更进一步，对小鼠进行了基因改造，让他们天生没有视感细胞或视锥细胞，但这些小鼠的节律仍然跟明暗循环同步。这次作怪的不可能是残留的视感细胞或视锥细胞，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眼睛看到的东西不仅只会在大脑当中形成图像，包括 Foster 还有 Brigham and Women 医院的 Chesler 在内的一些科学家后来发现，没有视感细胞和视锥细胞的盲人照样可以下意识感知光线并且保持时间感。有一位87岁的妇女声称自己完全没有光感，但她的睡醒节奏保持得很好。尽管不情愿，她在 Foster 跟同事的劝说下接受了测试，他们以10秒钟为间隔将她暴露在明暗教体当中，有时候鲜明厚暗，有时候
先暗后明，当被要求判定天蓝色的光是第一个或第二个间隔当中亮起来，他在40次当中答对了23次，成绩令人印象深刻。那这条路径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发现眼睛的作用不一样。从眼睛的作用，我们又知道光线的作用有一部分是在维持我们的节律，让节律跟外在的光线同步，这就是我们内在时钟最重要的秘诀。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作者是 Lean People。 这本书书名叫做内在时钟。 Lean People 他为了要能够了解内在时钟对人的生活真正的作用，他曾经在完全看不到光也完全不知道外界时间计时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环境待了十天的时间，这在地堡里待了十个晚上的经验就打破了个人不使用闹钟的最长时间记录。所以他说从那之后我就尽量避免设定闹钟，因为职业的缘故我幸运的比我的朋友都更常能够有这样的选择，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们工作日早上都需要上班。尽管新冠疫情改变了一些事情，许多雇主仍然坚持执行源自工业革命时期的传统朝九晚五工作制。根据实行的中型曲线，当今美国人或欧洲人如果是午夜左右上床睡觉的话，最自然的起床时间平均是早上八点到九点之间，所以早上九点打卡上班显然并不理想。更不理想的是早上八点，但那却是典型的平均上班时间，所以大多数人得依靠闹钟才能准时上班，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夜猫子型跟鸽子型的人数量更多，但体贴云雀型之所好偏见仍然强烈，这得到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睡早起使人健康富有名字等流行谚语的强化。后面这句关于早起早睡还得到了Benjamin Franklin 的背书。 Franklin 他甚至主张应该要轰鸣的大炮把每一个人都早点叫醒，新一天开始的比较晚的人，特别是到办公室到的比较晚的人，经常被羞辱而且被认为是懒惰。他说我认为我没有遇到过比卡梅拉·克林更受到这种污名困扰的人。2000年代初卡梅拉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如何平衡工作跟时间的问题。那个时候科学家刚发现了控制哺乳动物生理时钟的第一批基因，卡米拉很好奇，从那个时候开始昼夜节律一直是他的研究核心。卡米拉最终在哥本哈根创立了叫做 B Society， 目标是提高 B 型人，也就是晚睡者，他们的生活品质跟生产力。你可能猜到了他称早起的人是 A 型人，同样由于传统的工作跟学校时间偏袒，早起者、晚睡者一生当中往往得忍受更严重的社会时差。我们现在知道它的后果远远不止包括精神疲惫、情绪低落，还有咖啡因跟酒精的摄取量增加。卡梅拉对社会常常专注于修复 B 型人感觉到不满，相反他认为工作场所和学校应该要顾及从极端早起者到深夜夜猫子的所有人。卡米拉就说人类应该有权看自己的生理时钟同步生活，他以创造一个新时间架构为己任。他这像是在向唱诗班讲道，因为作者 Lean People 他不是一个极端的夜猫子，不过他一生都讨厌早早闹响的闹钟。他说特别是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夜猫子。高中的时候我讨厌早上六点前起床，我总是对一大早就开始的五公里赛跑感觉到沮丧。我参加的所有主要考试对我来说都开始的太早。为了适应社会对早起者的偏爱，我买了褪黑激素药片、洋甘菊茶、新枕头、床垫、耳塞、安静睡眠的运用程式，还有一个能够调成各种声音的闹钟。我还像 Blockman 在潜艇时一样的大喝咖啡，不知道咖啡因容易在体内停留以至于抑制睡眠。在从事过一段朝九晚五工作的日子之后，我幸运找到了一份可以自己安排工作时间的职业。卡米拉认为所有受雇者都应该拥有这种弹性，他正在指导多家公司制定新的工作设计，帮助所有员工更能够按照自己的生理时钟生活。他鼓励工作场所把日程安排和时行相匹配，并把开会的时间安排在中午，分散工作时间还有其他好处。
例如减少通勤时间和交通拥堵。丹麦的诺和诺德公司在新冠疫情前几年就开始运用卡米拉的概念，这让他许多员工的通勤时间减少了一半。根据卡米拉的说法，只要将开会时间在早上推迟30分钟，通常就能够解决问题。挪威的埃伯威公司在2008年实施了卡米拉的建议。在此之前，公司很多员工表示他们工作的不愉快，人员流动率比较高，公司在业界的声誉比较低。在卡米拉的帮助下，管理层开始让员工在完成工作的前提下，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安排一天的工作。开会时间很少安排在上午10点之前或下午4点之后。这些变化似乎对员工跟雇主都带来了回报，人员流动率和病假请假率都大幅的下降，员工对工作跟生活平衡的满意度从58%提高到95%。中型公司当中，埃伯威在2014、2017、2018都被评为挪威最佳工作场所。该公司当时的人力资源总监他就表示，虽然一些雇主可能会担心员工利用这种灵活性偷懒，但在他的公司里只有1%、2%的员工会这样做。他就说，我们决定处理这些个别的员工，而不是剥夺整间公司员工的权利。有了实验的自由，员工也开始意识到他们哪些时间段工作效率最高。马特就发现自己工作效率的高峰期集中在下午3点到6点之间。他说，在这段时间他的工作效率比上午9点高一倍。2019年马特跳槽到一家新公司，那里的老板仍然要求传统的办公时间，直到疫情爆发。后来当老板意识到员工虽然在家里工作，而且是在不同时间工作，但仍然保持着工作效率的时候，他放松了控制。卡米拉他的另外一位客户，挪威律师协会秘书长海格伯格也了解到，按照员工的技能和生产力而非时间来支付工资好处多多。他把重点从工作时间的长短转向了工作时间的品质。海格伯格就告诉 Lean People， 加入协会后没有多久，他为打卡机举办了一场葬礼。打卡机原本被安装在入口的墙上，供员工每天早上签到下午签退。他描述了他们如何将打卡机从墙上拆下来，然后点燃蜡烛进行哀悼仪式。现在协会总部40多名员工，他们的上班时间从早上6点半到下午2点半不等。他说，根据实行调整工作时间表，可使某些领域的生产力提高一倍，并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提高创新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提到一名员工有时候会在下午2点左右来上班，有时候根本不来。他就说，但我非常确定他能提供我所能得到最好的内容。慕尼黑大学的时间生物学家罗内伯格认同这种商业策略。他说，如果想要有一支完美的员工队伍，我会叫他们在自然醒的情况下来上班。当罗内伯格和同事在一家工厂里施行按照不同时行所调整的上班时间表，观察到工厂工人的睡眠有了显著的改善，社会时差减少了大约1个小时。如今企业的价值大约有90%是无形的，企业为员工的脑力支付的费用远高于为物资财。海格伯格也采用了卡米拉提供的一种物质工具，尽量利用大脑的电风力量，那就是一大堆毛绒青蛙。在他们的高效工作时间段，员工会在办公桌或者是办公室门上放一只颜色鲜艳的青蛙，告知其他人他们不想被打扰。用卡米拉的话来说，青蛙叫其他人滚开，卡米拉就送给 Lean People 一只红白黑青蛙，陪他从欧洲回家。那 Lean People 单独工作，但这件纪念品放在桌上可以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敦促。现在跟手机静音的清晨时光是非常匹配的。这段就牵涉到这本书讨论社会时差的重点，关键在于要了解最新的生理时钟实验，要解析在资本主义世界以各种人工方式
偷取时间的现代生活底下，我们的生理节律面临了什么样的崩解，又如何影响人的睡眠、健康、情绪、生活品质跟工作表现。那在彻底了解了内在时钟的机制之后，在这本书里 Lean People 也提出了改善的建议方式，希望能够让每个人在了解自己的实行之后，找出适合自己的生活跟工作形态，把内在时钟重新校准，让我们可以回到舒适健康的均衡人生。这本书书名就叫做内在时钟。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就是想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常常去量量血压，按按你的脉搏？因为呢，血压跟你这个身体里面的血压低血压高有很密切的关联。如果你自己不注意自己的这个高低数值的话，就是你这个高低的数字啊，血压高血压低，你如果不注意它的这个数值，那么你很可能呢就会在无形当中呢对你自己生命的这个岁月呢是没有去重视它。因为血压低可能会给你的生命带来威胁，血压高可能会对你的身体健康也带来很重大的威胁。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血压跟我们的健康有什么重要的关联。血压指的是我们在健康检查中最让人很关心的一个名词。高血压被认为是动脉的硬化、心脏病、中风跟肾脏病等重大的内科疾病的主要危险因子。在日本综合诊疗医生伊藤大介在他所著作的《综合诊疗医彻底解读》从健康检查所看出来的一切，这是他所写的一本重要的有关了解我们在健康检查为什么如此重视我们的血压的数值。在综合诊疗，在彻底当你解读出你的血压跟光看数值的高低到底它的重要是在什么地方？血压的诊断标准，有的医生主张呢要严格控制，认为这样能够预防很多的疾病。也有人认为呢，收缩压如果在年龄加上90也可以。而日本的血压学会，也就是血压管理治疗指南，他们特别讲过，门诊血压如果高于140/90 mmHg， 也就是说家庭测量在135/85，如果在这里超过了这个数字，我再说一次，你在做量血压的时候，如果你的数字是135/85 mmHg， 也就是说呢你的血压呢是过高了。门诊血压高于是135/85是高血压，那么在门诊去做是140/90，也表示呢你的血压是高，两个数字其实没有差多少，一个是140/135，一个是90/85，这两个数字都告诉你你的血压是可能有问题了。当然这个医生们也强调，血压不是单纯的高或低的问题，血压数值反映的是我们的心脏，也包括我们的动脉，心脏的状态也有我们动脉硬化的进展，还有呢就是荷尔蒙等多重因素所造成的综合影响。所以我们在综合的观察，包括血压也包括脉搏，我们比较收缩压也要看看舒张压它的差值。再其次呢，我们要观察血压所带来的变动。脉搏也就是我们的心脏每分钟跳动的次数，一般你按脉搏，你发现在安静的状态一分钟有60到80次，随着年龄跟你的身体的相关的调动而有所不同。血压跟脉搏的结合观察，可以更清楚了解全身血液的循环。一般来讲，血压高，你的脉搏 也会比较快。这种情况常见于运动之后轻度的脱水，如果你持续，可能就是身体长期处在一个紧张或有压力的状态。比方说你承受的工作压力很大，人际的压力也很大，你会很紧张。再其次呢，你的睡眠不够，你咖啡因吃的太多也会让你有焦虑，都会使交感神经过度的活化，而造成你的血压会升高，心跳会加速。在伊藤医生就曾经举例，一个长期服用降压药的患者，平日的血压偏高，脉搏也快，可是呢，到了放假，他就恢复了正常。那么经过了解之后发现，他是因为工作压力跟睡眠不够，而让他的身体很紧绷，而转业之后，他的血压自然就下降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了工作压力，没有工作的压力，让他的睡眠也不会不够，他的身体血压呢，会自动的恢复到正常。那么当然也有人可能是因为生理的疾病，比方说有人有甲状腺机能亢进，这时候呢，他就会可能因为这个甲状腺的不正常的运作有机能亢进的问题，这时候呢，就会让你产生在脉搏跟心跳上的力度呢，会加强。常见于在动脉硬化或盐分吃的太多，这就会导致他的心血压呢会出现问题。血压的反应，血液是否能顺利供应全身，脉搏是反映了我们的交感神经是否兴奋。动脉硬化使血管会失去弹性，心脏需要更有力的来输血，而同时也让我们交感神经没有被刺激，脉搏维持着正常。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量量血压呀，看看动脉有没有跳动啊，有的时候其实也会反映出呢我们身体动脉的硬化，盐分摄取的过多，彼此之间呢是有很密切的关联。当然动脉硬化我们必须不可小看之，因为它会使我们的血管失去弹性，会导致我们的心脏要更用力的，会很用大力气来一伸一缩，一伸一缩。血压升得太高，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被刺激，也会让我们的脉搏呢维持不正常。而吃盐过多，常常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循环受到了严重的控制。而同样的，我也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在家里头喜欢吃咸的东西，包括什么腊肉啊、香肠啊等等，那么也会导致你的血压上面的不正常。那么当然还有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不正常运作，也会让你的身体喊救命。总而言之，我们在交感神经会告诉我们把你的血液循环到全身，包括手脚末梢呢都会有保暖的作用在内。如果这样的代偿机制没有办法回到正常，我们的血压偏低，脉搏持续加快，这时候呢你都要去看医生，去了解你的身体呢不要有这个交感神经不正常而给你的身体健康带来很大的危险。在现在通过观察血压脉搏的变化，而初步就可以知道你的血管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有脱水的自然现象。还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动脉会硬化，我们的血管会因为长时间的压力而导致血管弹性更紧张。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台北广播电台。

走着走着，六月的这一天又要结束了。来到六月中旬，我们看这2026年的上半年也即将要到终点。先不说对下半年的期待，我们回顾一下今年的一月到六月中，自己有哪些值得一提再提的一些作为啊？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对自己好对别人好的好事呢？当然在反省当中也会发现错误年年发生，甚至每个月呢也都有大大小小的疏失闪失。我们用闪失来形容，也许就给自己脱罪吧。闪失那就是不经意不小心或者被别人绊倒了。不要一错再错，不要知错犯错。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我们真的不允许相同的错误不断的占据我们生活。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Sarah Brightman 翻唱电影《两小无猜》的主题曲 First of May。

高职，专科，或到大学啊学院，而后有些朋友继续的深造，进入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当然也不乏希望到异地他乡追求他自己的梦想的，到国外留学拿一个洋学位回来。这么多年了，我们看周遭的人，有的真的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有的铩羽而归，有的一再受挫，但有些朋友他懂得变通，不会因为这几条路走得不好，碰到失败，他自暴自弃。他告诉自己，前面的路不对，一定有一条对的路在别的方向。所以，当人愿意改变什么，而且是一种理性的改变，经过深思熟虑的改变，那么他人生的康庄大道呢，这个不久之后就在他的眼前了。今年的六月呢，我还是唠叨一点，叮嘱今年的毕业生、社会新鲜人一定要管理好自己，要探索自己最深层的内在，了解自己，肯定自己，而后实现自己。我呢，就与我们众多良善的寻梦园的听友呢，献上我们的祝福，也为即将振翅高飞的朋友呢，献上祈祷。这是席琳迪翁以及安德烈波切列所合唱的祈祷。The prayer.

回首来时路，从学校毕业，又从下一个学校毕业，我们就从幼儿园，当年叫幼稚园，开始细数吧。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啊，或高工。

如果你真的是为那个人好，你为他祈祷，绝对不是什么赐下好运啊，什么可以不劳而获，可以坐在那儿所谓坐享其成，绝对不是的，而是祈祷上苍，看他这么努力，看他那么打拼，不要让他的努力白费，也再加一点好运给他，让他的梦想能够实现。我觉得这是比较务实而且比较正面的祈祷。那么不务实不正向的呢，我就不多讲了。那如果什么都不做，或者想要走歪路，得到一些横财，好，靠祈祷，靠什么什么烧香啊，拜什么就能得到，那我真的不能苟同的。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Rosemary Cloney 带来的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Rosemary Clooney 演唱的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我们常常难以启齿跟对方说声对不起，自己太爱面子了，自己身段放不下来，尤其可能是自己担任某种类型的职位吧，啊，你就觉得这样子就气势就落了，啊，其实你真的是想得太偏了。一个职位高的人，一个有地位的人，反倒你的谦逊，反倒你的自省的能力如此这般的表现出来，会赢得别人的敬意的。因为我相信稍微大点的孩子都知道，这人做事难免会犯错嘛，不是吗？Chicago 的 Hard to Say I'm Sorry。

我们从小到大呢，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不乏有一些从来不愿意道歉，不愿说对不起，这样的人真的从来不缺。那他们从来不说，绝对绝对不可能，他们都没犯过错，他们没有顶撞过别人，没有伤害过别人。那么这么多年了，如果身为一个有思想能力的生命个体，你还愿意跟这样的人呢靠得很近，那我也真的无话可说。为人处事，在人的世界中与别人互动，不过就是什么呢？就是趋吉避凶嘛。我们趋吉，我们就趋近吉利美好，避什么呢？这个避免祸害，避免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人生的矛盾啊等等。像这个社会呢，什么公卿辨识主的例子就太多了，真的早该学会了。虽然我们难免还是会犯错，但是起码这个道理还是放在心底的。希望听众朋友为自己好，也为你的家人好，多花点时间在自我成长，在自我探索上，不要搅进一些很无谓的这个人事纷争当中，记得要远离。来欣赏面包合唱团带来的 Make It With You。

走得快不如走得稳，而稳的关键在于反省。在每天睡前五分钟，问问自己，今天哪里做得好，哪里还可以加强。我们不刻意责怪自己，只是客观理性的检视，但也不逃避。我们勇于面对自己走过的路。反省不是否定过去，而是让未来能够更好。错误谁没有呢？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错了一错再错，错了不自知。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反思，就像磨刀石一样，把你的判断力磨得更利，能够看见盲点，也才有改进的方向。我们承认自己不足的地方，也才有进步的空间。别害怕停下来想想，反省后的再出发，每一步都会变得踏实了。人生这条路不怕慢，只怕原地打转。希望大家常常回头看看，然后带着领悟走得更远。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2: 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靓颖为《仙力剧场版神灵之战》献唱的主题曲《追》。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1: 大家好，我是成龙，新春佳节我在这里祝大家龙马精神，马到成功。过年了，除了祝福家人和朋友，也别忘了恭喜自己。我邀请了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张杰一起合唱了一首新歌，叫《恭喜自己》，已经上线喽。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过去的一年你们都辛苦了，新的一年祝你们所愿皆所得，加油！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阿拉巴马州北区联邦区域法院陪审团经过了九天审理，昨天裁定纽约时报诽谤官司败诉，必须赔偿阿拉巴马大学红潮队前篮球选手史比尔斯925万美元。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纽约时报面临诽谤官司在美国国内不成败诉。八名成员组成的陪审团认为，纽约时报体育记者威兹2023年3月在一篇报道中错误地指称，当时只有18岁的史比尔斯和一件枪击命案有关，构成了诽谤。2023年1月所发生的枪击案中有一人死亡。威兹在报道中错误地指称史比尔斯是案发现场一辆车上的乘客。新闻刊登之后，阿拉巴马大学体育总监和史比尔斯的父亲都否认史比尔斯在场。纽约时报把这些回应加进了报道中，但认定原稿不需要修改。纽约时报在新增内容当中也写到，史比尔斯也已对报社提告。不过纽约时报编辑部派人进一步采访之后，确认当天在现场并不是史比尔斯，而是球队学生经理

采访之后，确认当天在现场并不是斯比尔斯，而是球队学生经理李一。斯比尔斯向联邦法院提出诽谤诉讼之后，《纽约时报》2023年6月对威兹的报道发布了一篇编者案，在开头写道，刊登于3月15日的原版文章认错了枪击案发生时跟红潮队明星球员米勒一同搭车的人。编辑说明写道，记者根据匿名知情人士提供的信息，在报道中错误指称同车人士是就读大一的篮球选手史比尔斯。威兹2008年加入纽约时报，出庭作证时说，消息人士是一位非常高阶的专业人士，凭借职务有权调阅笔录影片并查扣车辆照片，对案情非常了解。威兹作证时说，另一名独立匿名消息人士当时告知说，车上的人确实是篮球队里的一个白人孩子，只是不记得名字。威兹后来在证词中也坦承，报道确实有错误。纽约时报发言人对福斯的数位新闻说，由于无心之过而遭陪审团裁定败诉，他说我们感到遗憾。发言人也说，报社正在考虑法律的选项。运气报道，来自路透社独家的消息，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川普政府已经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华府方面并没有立刻回应关于这一笔付款原因的提问。川普政府此前大幅削减了给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金，并言辞批评这个国际组织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潜力。这笔款项记录在美国国务院8月4号寄给国会。此前没有经过报道的通知信中，预计这笔拨款将在美国总统川普下个月于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前完成发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在今年曾经表示，由于会员国未缴纳会费，联合国面临即将到来的财务崩溃。该国际组织已经进行大规模的预算削减。联合国在今年5月表示，美国共积欠超过40亿美元。这笔 7.25 亿美元的款项还不到该金额的 20%。 但是华府曾经表示，总欠款金额远低于此，而且已经支付了部分款项。前联合国官员陈优金告诉路透社说，这样的转账将有助于支付联合国一段时间的薪水，但可能无法全额支付。德国智库德国开发与永续研究发展研究的联合国财政专家博茨表示，现在进行大规模的拨款可以避免立刻削减支出的必要。他说，如果支付一大笔钱，联合国虽然仍然在零准备金的情况下运作，但能够度过今年。博茨补充说，如果他们不给，联合国在今年最后2到3个月可能真的会在支付薪水和维持运营上面临困难。美国是联合国预算的最大出资国，但是在川普政府领导下，美方拒

0: 决向经常预算和维和预算支付强制性的会费，并大幅地削减了对拥有独立预算的联合国机构的自愿性的资助。华府还退出了数十个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一份联合国的文件也显示，截止到8月18号为止，约有129个会员国已经全额缴清。身为仅次于华府的第二大出资国，中国也不在已缴清的名单上。联合国在5月时表示，华府积欠的40亿美元中，包含经常预算的 20.4 亿美元，当前以及过往维和行动22亿美元，以及联合国法庭4400万美元，华府尚未转账的 1.534 亿美元，其称为基于政策扣留的款项，这包括预定的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援组织。另据报道，日本东京在今天当地时间的晚间9:02，也就是美东时间的早上8:02左右，发生了规模 5.5 级的地震，最大震度是3，没有引发海啸之余，但是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说，震中央于八丈岛东方外海，震源深度约60公里，地震规模推估为 5.5 级。此次地震中，三宅岛观测到最大震度3，东京千代田区、墨田区、山滨区、埼玉县、富士见市以及千叶县市、原市、管山市、鸭川市等地观测到震度为2。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33.14%， 涨幅是 0.43%， 收盘在 7674.37。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517.60， 涨幅是 0.98%， 收盘在 53276.81。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113.29， 涨幅是 0.43%， 收盘在 26180.46。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温度79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7度，明天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6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1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下周一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下周二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 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今天呢又到了周末了，首先在这里祝福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祝您周末快乐。大家都知道，在昨天大纽约地区在傍晚的时候遭遇了剧烈的极端天气的袭击，就是在昨天下班时的那个时间，大家都在龙行风雨中，可以说是雨非常非常的大。而国家气象局也证实，在当晚共有两股水龙卷在海上形成后移动到登陆，演变成罕见的龙卷风，先后啊横扫了皇后区的东洛克维以及长岛的纳苏郡的大西洋海滩的地区，造成了50间小屋遭到损坏或是摧毁，也包括当地的知名海滩俱乐部，部分主干道积水瘫痪。纳苏郡的政府在昨天已经紧急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气象局报告说，强对流天气系统是在昨天晚间6:30到7:00之间影响了纽约大都会地区。气象局曾经在傍晚6:45左右对皇后区和纳苏郡发布了龙卷风的警报，也呼吁民众立刻寻找避难所。而据目击者拍摄并在社群媒体广为流传的影片显示，海上巨大的水龙卷在接近海岸时快速移动并直接登陆，带起了大量的沙尘还有杂物飞散。气象专家说，这一类长岛地区常见的龙卷风多为初步形成的低阶龙卷风，估计阵风时速达到了65到110里，威力呢是足以毁坏轻型的结构物。龙卷风登陆后受创最严重的区域是位于长岛大西洋海滩的太阳和冲浪海滩俱乐部以及银角海滩俱乐部。龙卷风横扫了俱乐部的园区，导致数十座的度假小屋和多栋建筑物结构严重受损，大量的木梁、海滩椅和碎片洒落了一地，场面十分的狼藉。灾后当局出动了至少有17支紧急医疗和救援小组赶赴到现场搜救。英伍德消防局局长乔治西亚格林说，幸运的是搜救人员确认没有人被困在倒塌的小屋内，整起事故仅造成一人受了轻伤，真的是很幸运，没有酿成重大的伤亡。俱乐部官方已经随后宣布暂停营业，一直到安全评估和清理工作完成为止。

除了龙卷风的危害外，伴随而来的强降雨也在纽约市以及长岛多地引发了严重的积水，部分地铁站被淹，每小时一到三寸的暴雨降下，导致长岛快速道路和布鲁克林皇后区的快速道路有部分路段是双向封闭的，还有多辆汽车受困在水中。纳苏郡的郡长布莱克曼随后签署了命令，宣布纳苏郡进入紧急状态，并动员紧急应变中心调配救援资源。气象部门提醒说，虽然天气是在今天就会短暂的好转，但是周末仍然可能有新一轮的强降雨的袭击，居民应该持续的提高警惕。那在这里呢，所有在昨天六点多钟下班的人啊，可以说是都是经历了一个小小的雨中行。很多人说并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其实在下着大雨的时候啊，最好是能够等待一下，等到雨小的时候再来走，再来行走，行走在雨中，包括行走在这个大雨当中啊，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危险的。那所幸的是，虽然有救护车从身边呼啸而过，但并不知道有更多的危险，所幸的是大家都平安无事。

美东时间下午4:29，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纽约街头一搭就是好多年，甚至啊十多年的鹰架和人行道的防护棚，未来将会面临更严格的管理。这是纽约市建筑局公布的新规定，缩短了防护棚许可期限，并要求屋主要定期的交代工程的进度，希望促进长期拖延的外墙工程能够尽快的完工，同时也减少防护棚常年占据着人行道的情况。

市政府表示，截止到8月17号为止，全市共有7427个取得了许可证的人行道的防护棚，比去年同期大约是减少超过了1000个。和市长曼达尼今年1月上任时相比，也已经减少了近一成。很多人不知道人行道防护棚是干啥的，但是看一眼的话也就一目了然了。人行道的防护棚原本是在建筑施工、外墙维修或是出现了安全疑虑时是为了保护行人的，但是在纽约不少的防护棚一搭就是很多年甚至10年，部分业主架设后迟迟没有完成修缮，让原本临时性的设施长期的留在街头，不但遮挡了店面和采光，同时也占用了行人空间。而依照改革的措施呢，用于外墙维修的防护棚许可期限将从原本1年缩短到3个月，也就是每90天需要更新一次。申请更新时，业主需要提供工程的进度，说明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若工程延误，也需要交代是什么原因导致延误的。市政府希望借此来避免业主架起防护棚后长时间的没有实际进行维修。而针对因为外墙问题长期保留防护棚的建筑，市政府也已经加强了处罚。如果防护棚架设超过了180天，业主却没有进行必要的修缮，可能面临罚款，部分情况最高每月可以达到6000元。希望借此呢，促使屋主加快工程，早日拆棚。市政府同时也缩小了部分的防护棚必须覆盖的范围，针对危险的外墙设置的防护棚，向外延伸距离上限改为40尺。另一项改革则是针对风险比较低、维护良好的建筑，一般外墙检查周期将由5年延长到6年，部分符合条件的屋龄40年以下而且维护良好的建筑，那么近距离实地外墙检查周期最长会延长到12年。在这里，市政府表示，新规并非取消必要的安全措施，而是希望防护棚真正维持临时的性质，在保障行人安全的同时，也能够促使业主完成修缮，让长期被棚架遮住的人行道恢复正常的使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巴尔的摩有上万套空置的房屋，几十年来拖累了社区，阻碍了投资，如今却因为马里兰州和东岸的房价高涨，这里的房子也变得炙手可热。华尔街日报说，几十年来巴尔的摩难以解决的空屋问题，因为翻新一栋空屋的成本高于翻新后的售价，曾经气派的联动屋变成了摇摇欲坠的空壳，拉低了房产价值，也成为火灾和犯罪的温床。巴尔的摩市长史考特在一次采访中表示，空置房屋随处可见，当人们看到一大片的空屋时，没有人愿意住在那里，也没有人愿意投资。在最近几年，市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启动了一项30亿美元的计划，来消除空置的房屋，为非牟利开发商和买房的民众提供了补贴，也为房主提供了维修的补助，包括底特律、圣路易等许多后工业城市都尝试过类似的策略来减缓城市的衰败。但巴尔的摩近期的进展更为突出，几十年来巴尔的摩的空屋数量几乎维持是在 1.6 万间左右，如今已经下降了，下降到 1.2 万间。政府官员和非盈利开发商正在采取全体街区的策略，尽可能地控制街区内的房产一次性的全面翻修，为增设社区花园和路灯。这种做法打破了恶性循环，进入了良性循环。街区翻新吸引了居民和企业，又带动了邻近街区的改造需求。一位水管工并兼职房产投资的人叫沃德伦，在最近啊，他相中了一间外墙斑驳剥落、窗户被木板封住的空房，没想到竞标时还有人将他的出价翻倍喊了出来。沃德伦无奈之下只能跟进，最后呢 4.5 万元得手，和其他地方相比可谓是相当划算，但是与巴尔的摩以往的空屋售价相比却又嫌贵了，显示这些房产人气在逐渐的增加。拍卖会隔天，沃德伦前往空屋后不免觉得是挖坑给自己跳，因为屋里堆满了厨房用具、家具、衣服、瓶子，还有钉子朝上的木板铺满了地板。不过沃伦德已经在盘算新的浴室的位置，他计划再花13万元和5个月的时间来修缮，然后以30万元以上的价格卖掉。巴尔的摩的房屋价格的中位数大约是235,333元，全美平均房价是381,333元。买房的民众从新冠疫情期间开始增多，在当时呢，低利率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流入住宅的市场，推高了房价，也使得房屋翻新的工程有利于
有利可图了。即使现在利率上升，巴尔的摩的购屋需求依然旺盛，其他地区的房价一路飙涨。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及周边郊区的人们选择巴尔的摩，认为这里的房价更加实惠。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绿卡申请人将会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以确认是否为依靠政府福利过日子的公共负担。美国公民及移民局公布了公共负担指引，允许审查绿卡申请案件的移民官员考量申请人的美国公民子女或是亲属是否曾经使用医疗或是社会服务计划，即使申请人本身不曾使用公共福利。移民局在18号时指出，移民官员将会透过5个指标来确定绿卡申请人是否可能在任何时候构成公共负担，以便做出不得入境的裁定。新规依然接受个人或是公司向移民局提供保证金作为财务保证，确保申请人不会成为公共负担。如果仅仅因为公共负担不符合资格，新规仍然接受保证金，这一申请人不能自行选择提交保证金。相反的，只有在申请人仅仅因为公共负担因素而被认定不符合入境资格时，移民局或是领事官员才必须先发出正式邀请或通知，例如拒绝意向通知书，申请人才可以提出用保证金的方式。而根据移民与国籍法的第212条 A4 条的规定，衡量指标包括，首先第一是年龄，移民局会针对申请人的综合背景，考量年龄和健康、财务状况等等其他因素之间的影响。移民局是衡量申请人的家庭收入、资产以及负债，不是只看个人的状况。第二点是健康，查阅内容包括移民体检记录、疫苗接种记录，符合康复法第504条定义的任何身心障碍，也可能纳入公共负担的不得入境的考量。但是移民局并不会因为申请人有身心障碍的单一因素就认定为公共负担。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家庭状况。绿卡申请人在调整身份时，他的 form 是 I-485 表格上填写的家庭人口将是家庭状况考虑的指标，包括申请人同住配偶、同住的申请人父母、同住的申请人未满21岁未婚兄弟姐妹、同住的申请人儿女以及申请人联邦所得的税表、税表里列为被抚养人的其他人、同住和没有同住的亲人提供的财务支援，将纳入申请人的财产、资源和财务状况考量。第四点是财产、资源和财务状况。移民局会审查该申请人在 I-485 表格填写的家庭收入、资产和负债。家庭年收入包括非家庭成员提供的收入，例如赡养费或是子女抚养费。家庭收入并不包括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贫困家庭临时援助以及州、部落、领地、地方现金救助。移民局可能以个案方式要求申请人提供进一步的资料，以确认是否构成了公共负担。
最后一点就是关于教育程度和技能。申请人透过学历证明教育程度和技能，但是移民局也会考虑透过认证、执照、工作经验取得的技能。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

0: 约什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洛杉矶县的一辆旅游车在今天清晨行进在60号公路哈仙达港附近时起火，造成一人死亡，另一人因为吸入浓烟过多而送医。洛杉矶县的消防局初步研判，火势可能是从巴士的引擎区域开始，确切的起火原因还需要调查。各县消防局表示，在上午5:39左右接获通报，指出60号公路东向阿苏沙大道以西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并有车辆起火。消防人员大约8分钟后抵达。消防人员搜寻了起火点附近时，在车内发现了有一人死亡，另一人因为吸入浓烟而送医，伤势暂时没有公布。消防员另外在车内和车底发现了大量行李和几个丙烷气罐，目前尚不清楚引擎区域起火的原因，也没有办法确定最初的通报的交通碰撞是否和火灾有关。电视台的直升机所拍摄的画面显示，这辆巴士严重烧毁，数名离世逃生的乘客留在了公路旁，在附近散落着行李和其他物品。另外，巴士的外观可能显示是由一家旅游和运输业者营运的。这家公司呢，他们的旅游车通常营运南加到墨西哥的线路。联邦交通部的资料也显示，这家客运公司在过去2年没有通报过交通事故的记录。同期，该公司车辆也接受了19次的检查，其中有5次被列为停驶，停驶比例略为高于全美的平均值。不过目前这家公司的安全评级是满意的。事故同时也造成了60号公路东向的3条车道全部关闭，目前仅剩2条车道通行。在今天上午，车流堵塞了好几里路，加州运输部到场协调封闭车道。洛杉矶县的法医办公室也接获了死亡案件的通知。另外，消防局在上午7:37当地时间结束了救援勤务。加州公路巡警是在持续的调查事故，目前死者的身份没有公布。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警正在通缉两名涉嫌在皇后区连续犯下三起持枪抢劫的案件。这个案件跨越法拉盛、南皇后区等地，至少有三名男子受害。警方表示，嫌疑人疑是故意驾车擦撞受害人的车辆，趁对方下车时来查看他们是持枪威胁，然后再抢走名表、珠宝、现金，甚至也抢整个的车辆。

另外，在这里，移民权益组织驻陆纽约指出，近来多起遭到 RCE 拘留的移民案件，共通点都是驾驶悬挂外州车牌的车辆，包括一名在皇后区被拦查车牌来自维吉尼亚州的驾驶人。该组织律师表示，这一类案件已经多到让人确信悬挂外州车牌开车会大幅度的提高被拦查的风险。在部分案件中，驻陆纽约已经向联邦法院提告，要求释放遭到拘留的驾驶人，并因此而取得 RCE 所提交的相关文件。而根据城市记者查阅的法庭记录说，其中一起发生在布鲁克林的案例就显示说，一名 RCE 的探员目击着一辆悬挂新泽西州车牌的车辆，随后就查询车辆登记资料和对驾驶人的移民记录，最终把他逮捕了。不过，城市记者也检视联邦人身保护令的诉讼案件，发现多起 RCE 锁定纽约市内悬挂外州车牌驾驶人的案例。布鲁克林布希维克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奥克克便是一例，他今年5月初遭到逮捕时还遭到殴打，并且疑似遭到电击。这个事件引发了民众和警方以及 RCE 在威克府医院外对峙，他们提出抗议。倡议人士指出，近几周皇后区大学点成为重点锁定地区，主要是商业街大学点大道上多次传出目击和逮捕行动。在过去两周，社群软体上出现了十支影片，显示戴着面罩的 RCE 探员在主要街道和巷内查看这个车辆，并在社区边缘处 Home Depot 停车场来驻守，执行了多起逮捕行动。大学点大约有3万名居民，其中 39% 是西语裔，多数是来自厄瓜多、哥伦比亚和多美尼加，也有众多的华裔和东南亚居民居住。而根据纽约市近期一项社区分析报告，由于当地没有地铁，估计约有 60% 的居民以开车通勤，远远高于全市平均的 26%。 当地市议员博拉迪若他则表示支持该区加强执法，他称该地区支持包括移民执法在内的执法机关工作。驻陆纽约的律师奥斯汀表示，近期多名因为悬挂外州车牌而遭到拦查拘留的移民已经前来寻求法律协助，其中包括一名在皇后区悬挂着维吉尼亚车牌的驾驶人。他说呢，本来他们是在找他，还是他刚刚开车经过，而车牌呢是维吉尼亚的，于是他们就查了他的身份。他表示，我们不知道原因，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他挂的是外州的车牌。那么多个案例累计起来就已经足以让人确信，只要是挂着外州车牌的驾驶人，的确让这个拦查的风险大大的提高了。奥斯汀还说，这些案件累计起来就可以让人们得到一个信息，也足以确信如果悬挂外州的车牌来开车，风险是非常高的。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纽约纽约。不过啊，今天美晶不是一个人在直播间，今天我们来了一位贵客，他就是英帆。英帆你好。
5: 美晶你好，大家好。
4: 嗯，看不见的打手势哈。嗯，我们要介绍英帆呢，是因为我们要做很多期他的节目，大家好像听到过，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小样哈，一个片段，就是英帆呢，他写了很多的小说，也写了很多的散文诗歌。我们在做的这个节目呢，叫做就是英帆的作品赏析。不过在赏析之前呢，我们先把你请到直播间来。
5: 很荣幸，谢谢邀请。
4: 啊、对，我想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平时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
5: 我实际上我现在在正职，我是在 JP Morgan 摩根大通银行做事情。我们这个我说简体叫就这个量化分析师，就是我们、就是分析这个所有银行借出去的这种贷款风险。说简单来说就是那种码工，就是编程序。
4: 哦，编程序就是通过一些数字数据来分析某一种趋势和走向。
5: 对，
4: 是这
5: 样，看这个银行所能承担的风险，就像现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对我们是不是可以贷出更多的款出去，这样就有更多的收益嘛。经济形势不好、那你就要保证家里得有多少钱，就是说不会发生像经济危机的时候的事情。 对，
4: 对，但你所分析的这个家这个大数据呢，是一个就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而不是像我们小家，我们有几万我们放在哪里，我们有十万我们放在哪里，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对吗？
5: 对，所以它是整个像我们这个大组，它分析的都是每一笔贷款都是那种做生意啊，就是说可能至少要50万以上或者甚至100万以上，所以它是对都是大宗贷款。 嗯，不是这种小笔的，对，就是这种个人的贷款，它最后都是搞在一起打一个包再来分析。对，
4: 嗯，对，分析这种大的数据所带来的这个走向哈。
5: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你的作品赏析，那么对于你的作品来说，就是我们讲的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和散文哈，那为什么又来写作了呢？
5: 对，这就是很有这个很长的故事，长话短说的。对，就是我很小就是我很小就喜欢写作，就是、
4: 嗯、
5: 当然我们那个年代对吧，就是大家到了高中要分科、
4: 嗯、
5: 然后对到了大学你要选专业，都就高中我分科的时候，就是这里有个故事，就是当初因为我文科也不错，理工科也不错，然后很多人都就说认为我很好选择嘛，学文科也可以，学理工科也可以。然后我当时跟我朋友说，其实我很难，就是我哪一项都不想放弃那种感。但当然当时大条件大形势底下，大家都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当时也因为我的班主任他是一个数学老师，我们都很喜欢的，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理工科嘛，就是说。
4: 嗯。
5: 对，但是就是说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嘛，就是说这个，但是我对文学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首先是初恋啊，然后上了大学，我又上了这个很硬核的中国科大嘛，然后到时候选了一个专业叫自动化的专业，但是就因为那科大学业还挺繁重的，就是说、
4: 嗯、
5: 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对这个文学是一个暗恋，就是说一直在就是说一直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个写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整个大学还是读了很多东西，就是说。
4: 嗯，
5: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等我本科毕业的时候，1995、1996年的时候，整个那个网络就发展了嘛，
4: 嗯，
5: 网络我们就有了这个用武之地嘛，尤其是学理工科的、
4: 嗯、
5: 我最早接触网络嘛，在网上发文写文啊，所以那时候还写了不少东西，所以这个我又把那一段称为我和文学的网恋。
4: 嗯，对，非常贴切啊。
5: 对,
4: 对，
5: 然后过了不久就说我在科大又读了研究生嘛，读完研究生呢就出国在康奈尔这个读书嘛，然后在这边的时候还继续，就我们那个可能很多人知道有一个叫新语思的网络月刊、
4: 嗯、
5: 对，我在那儿做了很、嗯、一直做，从98年就出国就开始做他们的编辑，所以做了25、26年了，对、
4: 嗯、
5: 所以一直这个网恋一直继续着。然后后来在康奈尔的时候，我们在那边选课，就选他，我觉得这边就很有意思，虽然是理工科，但他会要求你选一些人文方面的课程、
4: 嗯、
5: 所以我一进来后来我就选了一门这个英文习作，英文这个阅读欣赏之类的课程、
4: 嗯、
5: 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然后还给我就说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但那时候就说肯定我在当时是要读这个 PhD 嘛，然后就不可能就是说转向什么之类，但等我过了2年拿了这个硕士学位，就跑到纽约来上班之后，
4: 嗯，
5: 然后我就发现啊，纽约这边文青真多，因为我曾经有一个
4: 更多，
5: 对，所以那时候我有一阵子就想写这个英文的写作，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把这一段这个跟文学，我说这个叫异国恋。然后后来渐渐的我觉得这个结婚啊生小孩啊，然后渐渐的开始这个比较稳定的看四家吧，后来开始接受这种电子投稿啊，
4: 嗯，
5: 所以大概也就十来年前嘛，我觉得渐渐洗得越来越多，对，就是说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相对平稳的，现在出了这个小说集，出了诗集，我就说现在跟这个文学中文文学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婚姻的阶段。
4: 哦，因为由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的这个生活就是勾兑在一块儿了，然后像你说的这个前面是初恋，后面是怎么现在到了暗恋网恋，然后异国恋，现在到了现在是一个
5: 平稳的婚姻，对，就是
4: 平稳的这个阶段哈。但是在这个我们的介绍当中会看到你写了很多很多，这个文字是慢慢的一种积累，你现在数过你写了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或者出版的字呢？
5: 我觉得就是出版发表应该加起来应该有超过100万，是一个里程碑、
4: 嗯、
5: 就是
4: 对，是就说是不知不觉就已经写了那么多，在你要计算，如果你是一个就是非常严谨非常科学，你在计算说我是今年要达到多少万还是多少，你有这样计算过吗？
5: 我真没有这样技术难度，因为我觉得写作有时候我们不是那种就是作协啊，说你有一定的写作任务、大多数时候可能还是因为哎，我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这个人很有趣，我这个感想很有趣，还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灵感嘛，就是你有的灵感你觉得不得不写的那种情况下，对，
4: 是因为就是说有了这样的感觉，我需要一种表达，唱歌的人唱歌，画画的人画画，但是
5: 写字的人写
4: 字所以英帆就用自己的作品当中来表达出来了。在你表达的这个种类当中，有很多是诗歌，有很多是散文，但也有很多是小说，你是怎么分类的呢？
5: 所以这个对，
4: 就今天我要表达的是诗歌，明天我要表达的是散文。
5: 对，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们有些作家他会专门精于某一项写作，他只写小说，还偶尔写点散文、诗歌。也有人呢说，我刚开始写点诗歌，然后我不写诗了，我只写小说，就是说。但对我来说，我就是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得虚构一下，就是说我得把表达出来，我觉得更有意义。就是说，如果原本造。说出来，对吧？按照本身意说的，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感染力，就是说，但是某些事情，比如说我要写我妈妈、写我爸爸，那我可能就觉得一个散文的样式是挺好的。或者说，然后某一些，就是说我，比如说他前不久在《世界日报》发表那个一首小诗《二月边境》，那就完全某一天早上我坐在火车上，我看这个手机上关于美国南方边境的新闻，我联想到这种。说乌克兰那边这个战争，它有边境的问题，对吧？以色列打嘎扎有边境的问题，所以把这些东西凑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我们现代人都在用手机，其实就是手机和人之间有一个边境了，所以这些凑在一起，那我觉得就很好的二十行之内一首小诗就可以表达出这个意思。所以整个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根据这个事情或者人物或者事件情感的需要的表达方式而选择一种表达方式，然后我就觉得很庆幸，我觉得我可以用诗歌表达，我也可以用散文表达，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虚构的方式来表达某些事情。对，
4: 对，就是好自在哈，也没有任何的写作任务，然后就是自己的思想也是那样的自由。听说就是在长途跋涉当中，比如说。每天有多少个分钟是20分钟是坐在火车上或者是地铁上，然后呢是看着周围，但是脑子里想着另外一个轨道的事情。
5: 对，
4: 就那个时候是最勤于思考的，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收获，是这样吧？
5: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所以说疫情过去之后，有时候就是大家觉得当时很多人在觉得在家上班觉得挺舒服，但对我来说，我其实一直有一种渴望，什么时候能再上班？因为你要
4: 能出去，
5: 对，能出去，你要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对吧？就是跟这个人的互动啊，就是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情，就当时这个大家在家的时候，连去超市都很受限制嘛。然后突然一周要去一次超市，我家里有3个人，就是我当时我老婆和我丈母娘都在，我3个人都我去。就是我觉得人可能都有这种需求，
4: 对，
5: 就是说。
4: 在一个房间里面待久了，就是一种封闭。哪怕就说你是可以自由走动的，但是真觉得空间不大了哈。对，
5: 是，就是说，尤其对写作的人来说，我觉得除非是你那种内心无限强大，对吧？然后你这个读书破万卷的人，更多的人你需要从实际生活中来汲取灵感。我觉得碰到的事、碰到的人，这样会让你想到更多的事情。对，
4: 对。如果要是在有一种写作哈，特别是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女性写作哈，她就是非常窄的，她就要把自己规定在我的爱情题材、我的情书题材那样一个，就是她是强硬的自己走进了一个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那好像我们也不称为是，也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就是说空间的一个，你封闭的有封闭的表达，你开阔的有开阔的表达，对吧？
5: 对，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就是说，其实说这个，你这个一说，我就想到这种 从这个维吉尼亚沃尔夫开始的这种意识流写作、
4: 嗯、我有一个房间
5: 有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之类的、嗯、就是说那你想他这个比如说 Mrs. Dalloway 他整个一本书就是写这一个、嗯、这个女性这一天的，就当然他不是在家，他出去了给朋友买花之类的东西、
4: 嗯、
5: 就有这种写作。但是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可能跟你出道的时候差不多，那陈冉他当时写作、
4: 嗯哦、
5: 他也有这种戴尔小姐，我觉得他写
4: 二姐、嗯、
5: 对对，他写的也有这种特征，就是说，但是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把这种，就是说，我觉得你可能缺乏一些这种生活的广度啊、厚度啊、力度啊、生活的质感啊，就是说，
4: 嗯、
5: 因为一个人的内心可能就那么多事情，但你想的事情还得，你除非你是个完全空洞的哲学思想，对吧？你很多想法你是基于你碰到的人、
4: 嗯、
5: 你遇见的事情，对吧？就是说，所以我觉得。那种是一种写作方向，但是可能并不是那么多，就是说
4: 也不适合大多数人。
5: 对，
4: 因为大多数人柴米油盐都还是要接地气的，
5: 对
4: 吧？
5: 对，
4: 嗯，然而生活呢，在我们接地气的这些生活当中，给了我们真的是比写作要多得多的。写作只是拎了几个毛线头出来那种感觉，
5: 怎么提炼出来？对，
4: 嗯，对，就提炼出来了。所以我们很高兴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要介绍殷帆的作品，那些都是他的提炼出来的啊。因为我初初的读了一下，就是非常的广泛，从那个生活当中的小动物，还有呢自己做饭做菜呀、啊、什么这样，就各种各样的。
5: 会做饭的男人，不会做饭的女人。
4: 对对对啊，不会做饭，不喜做饭的女人。那个有一句话对所有的女人不喜做饭的女人是个很大的打击，就是啊，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必须先
5: 抓
4: 住他的
5: 胃。
4: 但你都不喜欢做饭，你抓个鬼呀、啊！
5: 我还有说这个没有这个什么笨女人，只有男女什么
4: 啊？对对对，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无语。那就是这样了，那要怎样了？其实虽然我这样说哈，但是做饭多年呢，也都练了几个菜了，就是表面上看看也是很会的，但是实在是不喜欢。真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5: 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一个、
4: 嗯、
5: 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态度，就是说、
4: 嗯、
5: 所以那篇文章呢我觉得挺有意思，就现在的年轻人他，所以那篇文章叫不会做饭的女人，
4: 不会做饭的女人，
5: 对啊，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国内一个脱口秀一个叫鸟鸟的女士，她这个在她脱口秀我觉得她说的特别的有趣，然后她就不动声色之中把你给逗笑了。
4: 对，我曾经也说，我跟我弟说，我说我现在要在家里做饭，他说你做什么？你们家是不是很菜呀？你都轮上做饭了？因为我在我们自己家里我是轮不上的，好像我厨房都不怎么进去，
5: 不怎么进去，
4: 就是好像因为他们太能干了哈，把我给养的就是不行，
5: 娇生惯养。
4: 不行，主要是我做出来不是掉了那个，就是弄了这个不好吃，
5: 对，
4: 不好吃。然后我也没有钻研，也没有兴趣。但是我相信啊，就是作品跟生活跟这个咱们谈的这个做菜也都是有一定关联的。逼到那个份上也就做出来了。到美国来都做出来几个西红柿炒鸡蛋。
5: 里面很、
4: 嗯、
5: 很好玩的笑话，就是说，
4: 嗯，
5: 你可能记得这个拿这个鸡蛋不打壳、
4: 嗯，
5: 这个西红柿不切片，就放在里面两个圆滚滚的东西一起炒，你、嗯、所谓的西红柿炒鸡蛋。
4: 对，我觉得就是有文化的冲突在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就是白瓜二姐二弟哈那种傻瓜蛋，然后搞在一起的那种笑话。但不管怎么样呢，这就是丰富的生活啊。
5: 对，烟火、
4: 嗯、
5: 烟火气息，我觉得、就是
4: 嗯、
5: 对，
4: 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关于殷帆的作品以及这个作品背后。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邀请他，但是以后会有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但是以后会有很多。我的话又说的，好的，我非常的受感染的是你的笑声，就是。非常放开，生活就是让我们放开的，然后让我们获得了许多。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殷帆，谢谢您。
5: 我谢谢梅金，谢谢大家，嗯、大家的收听。希望、
4: 嗯、
6: 是时候安静下来， 回味岁月给我们的馈赠，追寻我们曾经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我们经历了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风声，那些雨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看过去，找到未来。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印帆的作品赏析。印帆，他1972年生于中国江苏淮南，1998年中国科大自动化系的研究生毕业，同年来到美国。2000年时，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机械和航天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现在他是金融行业的 IT 人士，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寄居在纽约长岛。印帆目前还担任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印帆在2003年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有你之秋》，在美国出版有诗集《我终于失去了迷路的自由》和中短篇小说集《漂亮的人都来纽约了》。另外，他有一本新书散文集《我是凤凰男》，将会在今年出版。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印帆的作品《母亲养鸡》。
5: 母亲养鸡，印帆。清明节的时候，母亲随弟弟回了一趟老家上坟，并且带回亲戚。回南京的时候，带回了几十颗亲戚们送的炒鸡蛋。母亲就感叹道：哎呀，过去在农村都是我送人家炒鸡蛋，现在住在城里，自己不养鸡了，倒吃人家送的了。他的语气里有一点点自豪和骄傲，却也有一点点的遗憾和感伤。母亲早些时候倒也不是什么养鸡的专业户，不过是一个农村夫人的生存之道和生活方式罢了。但母亲养鸡也有特别之处，叫我至今难忘，想起来甚至还会发笑，还会惊奇。养鸡要从选鸡苗开始，开春的时候就有卖鸡苗的人挑着两大扁的小鸡走村串户的叫卖。扁一般是竹篾子编成的圆形器具，边上比较浅，直径比较阔，又透气，小鸡们可以一个挨一个的站在里面，又不至于互相挤压。一张扁里大约能装40-50只小鸡，它们出生不足一个月，黄色绒毛刚刚长出来，小嘴尖尖又微红，腿脚还不稳，说是走还不如说是滚，因此一扁小鸡就像一团团淡黄的毛线团滚来滚去，但那叽叽喳喳的声音又提醒大家它们是可爱的小森林。母亲一般会挑7-8只左右，十分小心地判断哪些小鸡将来会变成下蛋的母鸡，而哪些会变成只会吃食闹事的公鸡。卖鸡苗的人总是信口开河地保证10只里面有9只是母鸡，母亲却相信自己的眼力，似乎也较少走眼。每年到后来总有1-2只是公鸡苗，但这结果似乎更像是母亲的故意为之。有1-2只公鸡苗意味着2-3个月之后家里老小可以打一顿牙祭，因为那时田头长的毛豆正青绿特饱满，可以摘来吃了。而小公鸡烧毛豆是我们那里许多人家都会做的一道拿手好菜。另外，一家的鸡群里也总需要1-2只羽毛漂亮的公鸡，倒不一定是为了发展后代，更似乎是为了调戏母鸡们的生活，让他们有个男朋友可以争抢喜欢和怨恨，也体现了母亲对他们情感世界的人文关怀。当小公鸡成为盘中餐的时候，当初的小母鸡们如果一起顺利的话，已经长成了可以下蛋的母鸡。这当中经常会发生一起不顺利，比如小鸡天生不足病死了，
7: 或者一不小心被猫或者狗或者黄鼠狼之类的其他动物咬死，当初买的七八只小鸡能真正长成了若有四五只也就不错了。母鸡每年下的第一个蛋叫头生蛋，蛋壳上往往带几丝微红的血迹，而第一年的头生蛋更为特殊珍贵，相熟认为这些鸡蛋营养更丰富，可以让小孩变得更聪明。因为我的生日是初夏，所以往往我和弟弟要等到那个特别的日子才可以享用这枚头生蛋，偶尔的也能收获双黄蛋或者三黄蛋。母亲认为这也是家旺人幸好事成双的节兆，蒸烹炒煎都是值得大家享用的一顿鸡蛋美餐。有鸡就得有鸡棚或者鸡窝，鸡棚或者鸡窝的地面有稻草或者麦秸铺着，最好再架一两根泥地支起的棍棒，因为自己鸡们喜欢站在棍棒上睡觉，但白天基本上是放养的，早上出门晚上回家，母亲会喂他们一次，有的鸡中午回家看看也能讨点巧食，大多数时候他们在外面吃草吃虫吃遗落在田间梗上的谷粒。母亲认为好的母鸡白天下蛋时还会跑回来，或在鸡窝里头或在自家厨房草堆中把蛋生下来，然后嘎嘎单单的叫上一通，似乎向家人通报我下了一个蛋，通常可以得到一把粮食或者一把菜叶子的奖赏。有的母鸡讨厌出去找食，有时把蛋也生在外面，比如屋后的草堆或在邻居家的厨房，叫人费一番功夫去找，有时还要跟邻居费上一番口舌以证明这是我们家的鸡蛋。母亲总是喜欢教训这样的母鸡，骂他们败家鸡，喂食时故意不把菜叶或者谷粒撒在他们眼前口下。因为要查收鸡蛋，母亲经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脱蛋或者说摸蛋。早上放鸡出去或在白天看见鸡回来，母亲有时挂念他们还没生出当天的蛋就要摸蛋，他半哈子腰或在慢慢的蹲下，嘴里念念有词，不知是说等等站站还是蹲蹲站站。大多数情况下母鸡们听了召唤，像中了魔法的小孩子，会慢慢不情愿的蹲下来，翅膀也无奈的松弛垂地，口中只发出既想抱怨又想求饶的声音。母亲瞅准时机迅速抓住鸡，一手掐着它的脊背翅膀，随着手指伸出去在鸡屁眼上一探摸，就知道它们大概什么时候下蛋或者是不是已经下过蛋。如果一只鸡快要下蛋，母亲有时候就把那只鸡关在鸡窝里不放出去，等它生完了蛋才让它出门去玩耍。如果已经下过了又不在家，母亲就要留心寻找那枚不知道下到哪里的鸡蛋了。母鸡们也有自己的冬眠，